ꯈꯨꯗꯣꯜꯒꯦꯅꯤ ꯁꯨꯕꯗ ꯁꯪꯒꯤꯠ ꯗꯦꯕꯂꯌꯥ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ꯛꯁ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1: ꯑꯥꯁ ꯀꯥ ꯄ꯭ꯔꯁ꯭ꯟ ꯍꯦ ꯒꯥꯟ ꯉꯥꯏ ꯀꯤꯁ ꯃꯍꯤꯅꯦ ꯃꯦ ꯃꯅꯥꯌꯥ ꯖꯥꯇꯥ ꯍꯦ ਆਸ ਕਾ ਪ੍ਰਸ਼ਨ ਹੈ ਗਾਨ ਗਾਈ ਕਿਸ ਮਹੀਨੇ ਮੇ ਮਨਾਯਾ ਜਾਤਾ ਹੈ
0: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ꯏꯄꯤꯁꯣꯗꯁꯤꯡꯗ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ꯑꯃꯗꯤ ꯂꯀꯤ ꯗ꯭ꯔꯣ ꯇꯧꯗꯨ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ꯂꯥꯎꯊꯣꯛꯇꯨꯅ ꯈꯪꯍꯟꯖꯔꯤ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036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ꯆꯣꯡꯊꯥꯝ ꯔꯣ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 ꯑꯅꯤ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ꯆꯤꯡꯈꯩ ꯉꯥꯟꯕꯁꯤꯡ ꯀꯩꯁꯥꯝꯊꯣꯡ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ꯟꯖꯦꯟꯕꯝ ꯊꯣꯏꯁꯅꯥ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037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ꯂꯥꯡꯕꯝ ꯃꯍꯩ ꯊꯣꯏꯕ ꯁꯦꯟ ꯖꯣꯁ ꯍꯥꯏ ꯁ꯭ꯀꯨꯜ ꯋꯥꯡꯈꯩ ꯑꯅꯤꯁꯨꯕꯗ ꯑꯅꯤꯔꯨꯗ꯭ꯙ ꯊꯣꯡꯒ꯭ꯔꯥꯝ ꯑꯥꯅꯟꯗꯄꯨꯔꯅ ꯁ꯭ꯀꯨꯜ ꯊꯧꯕꯥ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ꯗꯦꯂꯤꯅꯥ ꯆꯅꯨ ꯁꯤꯂꯩꯃ ꯏꯪꯂꯤꯁ ꯑꯦꯀꯥꯗꯃꯤ ꯋꯥꯡꯒꯣꯏ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039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ꯏꯔꯤꯛ ꯈꯥꯏꯗꯦꯝ ꯗꯣꯟ ꯕꯣꯁꯀꯣ ꯁ꯭ꯀꯨꯜ ꯆꯤꯡꯃꯩꯔꯣꯡ ꯑꯅꯤꯁꯨꯕꯗ ꯂꯀꯤ ꯍꯨꯏꯗ꯭ꯔꯣꯝ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ꯏꯅꯥꯝ ꯀ꯭ꯔꯤꯇꯤꯁꯟ ꯁꯤꯡ ꯔꯇꯟ ꯀꯨꯃꯥꯔ ꯃꯦꯃꯣꯔꯤꯌꯦꯜ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039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ꯁꯅꯥꯁꯝ ꯇꯣꯂꯣꯡꯈꯣꯝꯕ ꯁꯤꯡ ꯔꯥꯝꯀ꯭ꯔꯤꯁꯅ ꯃꯤꯁꯟ ꯁ꯭ꯀꯨꯜ ꯎꯔꯤꯄꯣꯛ ꯑꯅꯤꯁꯨꯕꯗ ꯑꯦꯁ ꯑꯩꯁ ꯁꯤꯕꯥꯁꯟ ꯁꯔꯃ ꯁꯦꯟ ꯁꯦꯕꯥꯁꯤꯌꯟ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ꯇꯧꯔꯥꯡꯕꯝ ꯁ꯭ꯋꯦꯇꯥ ꯁꯦꯟ ꯗꯣꯃꯤꯅꯤꯛ ꯁꯦꯕꯤꯌꯣ ꯍꯥꯏ ꯁ꯭ꯀꯨꯜ ꯎꯔꯤꯄꯣꯛ

0: ꯀꯥꯡ ꯃꯅꯨꯡꯁꯤꯃꯁꯨ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ꯗ ꯈꯨꯕꯥꯛ ꯏꯁꯩ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ꯈ꯭ꯔꯕ ꯃꯇꯝꯅꯤꯗ ꯏꯕꯨꯡꯉꯣ
1: ꯑꯩ ꯊꯋꯥꯟ ꯊꯥꯒꯤ ꯀꯣꯂꯨꯝꯗꯣꯏ ꯅꯤꯄꯥꯟꯕ ꯅꯨꯃꯤꯠꯇ ꯑꯩ ꯀ꯭ꯔꯤꯁꯅ ꯖꯟꯃ ꯍꯥꯏꯔꯤꯕꯁꯤ ꯑꯃꯨꯛ ꯂꯥꯛꯏꯅꯤꯅꯦ
2: ꯑꯣ
0: ꯏꯕꯨꯡ ꯍꯧꯖꯤꯛꯀꯤ ꯄꯥꯈꯪ ꯂꯩꯁꯥꯕꯤꯁꯤꯡꯅ ꯀ꯭ꯔꯤꯁꯅ ꯖꯔꯃ ꯍꯥꯏꯕꯁꯤꯗ ꯅꯨꯡꯉꯥꯏꯖꯕꯁꯤꯗꯤ ꯀꯔꯤꯗ ꯍꯥꯏꯔꯨꯅꯤ ꯄꯥꯠꯇ ꯍꯤ ꯍꯣꯟꯗꯨꯅ ꯆꯠꯂꯒ ꯊꯔꯣ ꯊꯝꯕꯥꯜ ꯊꯝꯆꯦꯠꯅꯆꯤꯡꯕ ꯍꯤꯗꯣ ꯑꯗꯨꯒꯅꯦ ꯅꯨꯃꯤꯗꯥꯡꯗꯅ ꯂꯤꯀꯣꯟ ꯁꯥꯟꯅꯔꯤ ꯄꯣꯠꯅꯤꯗꯣ
1: ꯃꯁꯤꯗꯒꯤ ꯂꯥꯡꯕꯟ ꯊꯥ ꯂꯥꯛꯂꯒꯅ ꯂꯥꯡꯕꯟ ꯊꯥꯅꯤꯟ ꯃꯇꯨꯡꯗꯒꯤ ꯇꯔꯄꯣꯟ ꯍꯥꯏꯕꯗꯤ ꯂꯥꯌꯣ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ꯕꯨ ꯈꯨꯔꯨꯝꯖꯗꯨꯅ ꯍꯩꯁꯣꯏ ꯏꯄꯥꯟ ꯊꯥꯕꯁꯤ ꯍꯧꯕꯅ ꯂꯥꯡꯕꯟꯒꯤ ꯊꯥꯁꯨ ꯅꯨꯃꯤꯠ ꯐꯥꯎꯕ ꯊꯥꯗꯨꯅ ꯈꯨꯔꯨꯝꯖꯒꯗꯧꯔꯤꯕꯅꯤꯅꯦ
�: ꯑꯣ
0: ꯏꯕꯨꯡꯉꯣ ꯁꯨꯃꯥꯏꯅ ꯇꯧꯕ ꯑꯩꯈꯣꯏꯒꯤ ꯂꯥꯡꯕꯟ ꯍꯩꯁꯣꯏ ꯏꯄꯥꯟ ꯊꯥꯕ ꯊꯥ ꯃꯈꯥꯏ ꯑꯃꯁꯤ ꯎꯁꯣꯞ ꯇꯧꯗꯅ ꯃꯤꯌꯥꯝꯅ ꯎꯁꯣꯞꯀꯤ ꯆꯥꯛ ꯏꯟꯁꯥꯡ ꯆꯥꯅꯔꯤꯕꯅꯤꯅꯦ
1: ꯃꯗꯨꯗꯒꯤ ꯃꯦꯔꯥ ꯊꯥꯒꯤ ꯅꯤꯄꯥꯟ ꯅꯤꯄꯥꯟꯕ ꯅꯨꯃꯤꯠꯁꯤꯗꯅ ꯍꯤꯌꯥꯡꯊꯥꯡ ꯂꯥꯏꯔꯦꯝꯕꯤ ꯏꯃꯥꯒꯤ ꯃꯐꯝꯗ ꯊꯧꯅꯤꯗꯨꯅ ꯈꯨꯔꯨꯝꯖꯕ ꯕꯣꯔ ꯅꯤ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ꯏꯗꯣ
0: ꯕꯣꯔ ꯂꯥꯏ ꯈꯨꯔꯨꯝꯕ ꯅꯨꯃꯤꯠꯇꯨꯗ ꯍꯤꯌꯥꯡꯊꯥꯡ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ꯁꯥꯏꯀꯣꯜꯗꯨꯗ ꯂꯥꯛꯄ ꯃꯤꯁꯤꯡꯁꯦ ꯑꯣꯟꯊꯣꯛꯅ ꯌꯥꯝꯈ꯭ꯔ ꯄꯣꯠꯅꯤꯗ
1: ꯃꯁꯤꯗꯒꯤꯗꯤ ꯍꯤꯌꯥꯡꯒꯩ ꯊꯥ ꯂꯥꯛꯑꯗꯧꯅꯤ
0: ꯍꯤꯌꯥꯡꯒꯩ ꯊꯥꯒꯤ ꯅꯤꯅꯤ ꯄꯥꯟꯕ ꯅꯨꯃꯤꯠꯁꯦ ꯅꯨꯄꯤ ꯑꯣꯏꯕꯤ ꯑꯩꯈꯣꯏ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ꯖꯕ ꯅꯨꯃꯤꯠꯅꯤꯗꯣ ꯅꯤꯡꯉꯣꯜꯒꯤ ꯃꯄꯥꯝ ꯂꯝꯗꯝꯗ ꯂꯩꯍꯧꯕ ꯃꯕꯨꯡ ꯃꯧꯄ꯭ꯋꯥ ꯃꯌꯥ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ꯃꯆꯟ ꯃꯆꯦꯕꯨ ꯃꯅꯦꯕꯨ ꯆꯥ ꯀꯧꯗꯨꯅ ꯆꯥꯃꯤꯟꯅꯕ ꯆꯥꯛꯀꯧꯕ ꯍꯥꯏꯕ ꯊꯧꯔꯝꯗꯣ ꯄꯥꯡꯊꯣꯛꯅꯔꯤꯕꯁꯤꯅꯤꯅꯦ ꯏꯕꯨꯡꯉꯣ
1: ꯋꯥꯛꯆꯤꯡ ꯊꯥꯒꯤ ꯇꯔꯥꯅꯤꯊꯣꯏꯅꯤ ꯄꯥꯟꯕ ꯅꯨꯃꯤꯠꯁꯤꯅ ꯏꯃꯣꯏꯅꯨ ꯏꯔꯥꯠꯊꯧꯅꯤ ꯇꯧꯕ ꯅꯨꯃꯤꯠꯅꯤꯗꯣ ꯅꯨꯃꯤꯠ ꯑꯁꯤꯒꯤ ꯅꯨꯃꯤꯗꯥꯡꯗ ꯃꯩ ꯊꯥꯟꯗꯨꯅ ꯊꯧꯅꯤꯗꯣ ꯃꯗꯨꯗ ꯅꯠꯇꯅ ꯏꯃꯣꯏꯅꯨ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ꯐꯝꯗ ꯉꯝꯃꯒꯅ ꯁꯔꯦꯡꯒ ꯂꯣꯏꯅꯕ ꯉꯄꯥꯡ ꯀꯠꯇꯨꯅ ꯈꯨꯔꯨꯝꯖꯔꯒ ꯃꯗꯨ ꯍꯦꯛ ꯊꯣꯡꯂꯒ ꯏꯃꯨꯡ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ꯕ ꯁꯤꯅꯤꯗꯣ ꯑꯩ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ꯅ ꯂꯝꯇꯥ ꯊꯥꯒꯤ ꯊꯥꯅꯤꯟ ꯅꯨꯃꯤꯠꯇꯒꯤ ꯍꯧꯗꯨꯅ ꯅꯨꯃꯤꯠ ꯃꯉꯥꯅꯤ ꯆꯨꯞꯅ ꯌꯥꯎꯁꯪ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ꯕꯁꯤꯅꯤꯗ
3: ꯑꯗꯨꯗꯤ ꯊꯥ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ꯅꯨꯡꯉꯥ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ꯍꯔꯥꯎ ꯀꯨꯝꯍꯩ ꯀꯌꯥꯃꯨꯛꯁꯤ ꯅꯠꯇꯕ ꯍꯥꯏ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ꯅ ꯍꯦ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ꯕꯒꯤ ꯀꯨꯝꯍꯩꯗꯤ ꯂꯩꯇꯕ꯭ꯔꯣ ꯏꯄꯟꯗꯣ
1: ꯑꯩꯈꯣꯏ ꯑꯍꯟꯁꯤꯡꯒꯤꯅ ꯋꯥꯔꯤ ꯂꯥꯏꯔꯤꯛ ꯇꯥꯕ ꯕꯥꯁꯣꯛ ꯇꯥꯕ ꯄꯦꯅꯥ ꯇꯥꯕ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ꯇꯥꯕ ꯑꯗꯨꯒꯤ ꯈꯨꯅꯨꯡ ꯏꯁꯩ ꯇꯥꯕ ꯌꯥꯝ ꯂꯩꯈ꯭ꯔꯦ ꯏꯕꯨꯡꯉꯣ
0: ꯅꯍꯥꯔꯣꯜꯒꯤꯅ ꯏꯁꯩꯒꯤ ꯅꯥꯏꯠ ꯐꯦꯁꯟ ꯁꯣ ꯅꯨꯄꯥ ꯅꯨꯄꯤꯒꯤ ꯑꯣꯏꯕ ꯕ꯭ꯌꯨꯇꯤ ꯀꯟꯇꯦꯁ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ꯃꯁꯨ ꯂꯩꯔꯤꯕꯅꯤ
3: ꯏꯃꯥ ꯏꯄꯟꯗꯣ ꯏꯃꯥ
0: ꯍꯥꯏꯌꯨ
3: ꯑꯩꯅ ꯉꯁꯤ ꯁꯤꯗ ꯂꯥꯛꯆꯕꯒꯤ ꯀꯥꯟꯅꯕ ꯑꯣꯏꯅ ꯃꯌꯥꯝ ꯑꯃ ꯈꯪꯖꯕ ꯉꯝꯖꯕꯁꯦ 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

0: ꯀꯅꯥꯒꯤ ꯂꯤꯂꯥ ꯄꯥꯔꯇꯤꯅꯣ ꯍꯥꯏꯕꯗ ꯔꯣꯕꯔꯠꯀꯤ ꯄꯥꯔꯇꯤꯅꯦꯅ ꯍꯥꯏꯔꯕ ꯇꯥꯃꯣ
1: ꯂꯤꯂꯥꯒꯤ
0: ꯍꯧꯖꯤꯛꯁꯦ
1: ꯀꯦꯔꯦꯛꯇꯔꯗꯨꯗꯀꯣ.
0: ꯃꯥꯅꯤ ꯇꯥꯃꯣ, ꯃꯌꯥꯝꯅ ꯍꯦꯛꯇ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ꯝꯃꯣꯏ ꯌꯧꯅ ꯉꯥꯎꯅꯈꯤꯕꯁꯦ ꯇꯥꯃꯣ ꯑꯗꯨꯅ ꯑꯣꯏꯌꯦꯅꯗꯤ ꯈꯟꯖꯩ ꯇꯥꯃꯣ.
1: ꯃꯥꯅꯤ ꯃꯥꯅꯤ.
0: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ꯇꯥꯃꯣ ꯑꯩꯈꯣꯏꯅ ꯇꯥꯃꯣꯕꯨ ꯂꯤꯂꯥꯒꯤ ꯐꯝꯕꯥꯛꯇ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ꯎꯖꯈꯤꯕꯁꯤꯗꯤ ꯃꯥꯏꯕꯤꯗꯣ ꯃꯥꯏꯕꯗꯣ ꯍꯥꯏꯔꯤꯕꯁꯤꯗ ꯃꯃꯥꯟꯅꯕ ꯁꯥꯕ ꯃꯉꯥꯜ ꯍꯥꯏꯕ ꯀꯔꯦꯛꯇꯔꯁꯤ ꯑꯣꯏꯕ꯭ꯔꯥꯅ ꯈꯟꯖꯩ ꯇꯥꯃꯣ.
1: ꯆꯨꯝꯃꯤ ꯆꯨꯝꯃꯤ, ꯌꯥꯝ ꯆꯨꯝꯃꯤ.
0: ꯀꯃꯥꯏꯅ ꯂꯤꯂꯥꯁꯤꯗ ꯆꯪꯉꯛꯈꯤꯕꯒꯦ, ꯂꯤꯂꯥ ꯀꯨꯝꯅꯤꯡꯕꯒꯤ ꯏꯟꯁꯄꯤꯔꯦꯁꯟꯒꯁꯤꯅ ꯀꯅꯥꯅ ꯄꯤꯕꯤꯈꯤꯕꯅꯣ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ꯐꯦꯠꯇꯪ ꯊꯝꯕꯤꯌꯨ.
1: ꯃꯁꯤ ꯀꯩꯇ꯭ꯔꯤ ꯑꯩꯒꯤ ꯂꯥꯏꯐꯇ ꯑꯩꯅ ꯂꯤꯂꯥ ꯇꯧꯔꯛꯀꯦ ꯍꯥꯏꯅ ꯈꯟꯈꯤꯕꯗꯤ ꯂꯩꯇꯦꯀꯣ. ꯑꯩ 2007-8 ꯑꯗꯨꯋꯥꯏꯗ ꯑꯩꯁꯦ ꯁꯨꯝ ꯑꯩꯈꯣꯏ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ꯀꯨꯝꯕ ꯇꯧꯁꯤꯔꯥ ꯍꯥꯏꯅ ꯁꯨꯝ ꯏꯁꯥꯗ ꯄꯥꯝꯖꯕꯗꯤ ꯂꯩꯀꯣ. ꯑꯗꯨꯗ ꯁꯨꯝ ꯁꯃꯥꯖ ꯑꯁꯤꯗ ꯁꯨꯝ ꯃꯁꯛ ꯊꯣꯛꯄ ꯊꯕꯛ ꯑꯃ,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ꯑꯩꯅ ꯍꯥꯏꯅꯤꯡꯕ ꯁꯨꯝ ꯊꯋꯥꯏꯅ ꯃꯤꯉꯣꯟꯗ ꯗꯥꯏꯔꯦꯛ ꯍꯥꯏꯔꯨꯕꯗꯤ ꯌꯥꯗꯕꯅꯤꯅ ꯀꯔꯝꯕꯒꯤ ꯊ꯭ꯔꯨꯗ ꯍꯥꯏꯔꯒꯗꯤ ꯃꯌꯥꯝꯁꯤ ꯈꯔꯗ ꯑꯣꯏꯔꯁꯨ ꯇꯥꯕꯤꯒꯗꯒꯦ ꯍꯥꯏꯅ ꯁꯨꯝ ꯈꯟꯕ. ꯑꯗ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ꯁꯨꯝ ꯂꯩꯅꯕ, ꯑꯩꯁꯤ ꯃꯤꯅꯒ ꯃꯁꯛ ꯈꯪꯕ ꯃꯤꯕꯨꯗꯤ ꯄꯥꯝꯃꯤꯅꯦ ꯍꯥꯏꯅ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ꯍꯧꯗꯣꯛꯀꯥꯟꯗ ꯑꯩꯒꯤ ꯌꯥꯝ ꯂꯨꯅ ꯇꯤꯟꯅꯕ ꯅꯣꯔꯦꯟ ꯍꯥꯏꯗꯅꯀꯣ, ꯃꯥ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ꯀꯟꯅ ꯃꯁꯤꯒꯤ ꯀꯩꯅꯣꯁꯤ ꯄꯤꯔꯛꯈꯤꯕꯅꯤꯀꯣ.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ꯁꯨꯃꯥꯡ ꯂꯤꯂꯥ ꯍꯥꯏꯗꯨꯗ ꯆꯪꯉꯣ, ꯐꯤꯂꯝꯗ ꯀꯩꯗ ꯃꯌꯥꯝ ꯇꯥꯔꯛꯄ ꯌꯥ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ꯁꯤꯕ ꯍꯥꯏꯗꯤ ꯑꯗꯨꯝ ꯋꯥꯡ ꯆꯥꯎꯕꯅꯤꯅ ꯑꯗꯨꯝ ꯐꯖꯒꯤꯅꯤꯗ ꯈꯔ ꯇꯝꯃꯒ ꯑꯗꯨꯝ ꯌꯥꯅꯤꯗ ꯀꯥꯏꯅ 2007-7 ꯃꯥ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ꯀꯟ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ꯌꯦ. ꯑꯗ ꯑꯩꯒꯤ ꯂꯥꯏꯐꯇ ꯈ꯭ꯋꯥꯏ ꯑꯍꯥꯟꯕꯗ ꯍꯥꯏꯇꯥꯔꯦ ꯑꯩꯒꯤ ꯑꯥꯔꯠꯁꯤꯗ ꯁꯄꯣꯔꯠ ꯇꯧꯔꯛꯄ ꯍꯥꯏꯇꯥꯔꯗꯤ ꯑꯩꯒꯤ ꯏꯃꯥꯟꯅꯕꯁꯤꯅꯦꯅ ꯑꯩ ꯍꯥꯏꯖꯒꯦꯕ, ꯅꯣꯔꯦꯟ ꯁꯤꯅ ꯍꯥꯏꯖꯒꯦꯀꯣ ꯂꯨꯍꯣꯡ ꯆꯥꯝꯃꯗꯒꯤ.
0: ꯏꯃꯥꯟꯅꯕꯁꯤꯅ ꯇꯧꯕꯗꯒꯤ ꯆꯪꯉꯛꯈꯤꯕꯅꯤꯗꯤ ꯍꯥꯏꯕꯤꯔꯦ ꯇꯥꯃꯣ. ꯑꯗꯣ ꯉꯁꯥꯏꯒꯤ ꯃꯥꯏꯕꯤꯗꯣ ꯃꯥꯏꯕꯗꯨꯗ ꯀꯔꯦꯛꯇꯔ ꯑꯃꯒ ꯐꯪꯉꯒ ꯌꯥꯎꯔꯛꯈꯤꯕꯁꯦ ꯇꯥꯃꯣ, ꯁꯤ ꯃꯇꯥꯡꯁꯤꯁꯨ ꯁꯤꯌꯔ ꯇꯧ.
1: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ꯒꯤ ꯑꯥꯗꯤ ꯒꯨꯔꯨ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ꯒꯤ ꯑꯣꯖꯥ ꯅꯤꯂꯗꯖ ꯈꯨꯃꯟ ꯍꯥꯏꯗꯅ ꯑꯣꯖꯥ ꯑꯃꯈꯛ ꯂꯩ ꯄꯥꯎꯅꯥ ꯕꯖꯥꯔꯗꯒꯤꯅꯤ. ꯃꯉꯣꯟꯗ 2007-8 ꯑꯥꯏꯠ ꯐꯣꯛꯁꯦ ꯁꯕꯦꯟ ꯂꯣꯏꯔꯝꯗꯥꯏꯗꯒꯤꯅ ꯑꯥꯏꯠ ꯂꯣꯏꯔꯝꯗꯥꯏ ꯁ꯭ꯋꯥꯏꯕꯨ ꯑꯣꯏꯗꯣꯏꯅꯤ ꯃꯇꯝꯗꯀꯣ, ꯆꯍꯤ ꯑꯃ ꯄꯨꯔꯥ ꯑꯩ ꯑꯦꯛꯇꯤꯡꯒ ꯗꯥꯏꯂꯣꯒ ꯀ꯭ꯂꯥꯁ ꯇꯧꯔꯛꯑꯦ ꯑꯣꯖꯥꯁꯤꯗꯀꯣ. ꯊꯧꯕꯥꯜꯗꯨ ꯑꯩꯈꯣꯏ ꯄꯥꯎꯅꯥ ꯕꯖꯥꯔꯁꯤꯕꯨ ꯌꯥꯝ ꯋꯥꯅ ꯃꯇꯝꯗꯨꯗ ꯌꯥꯝ ꯋꯥꯔꯝꯃꯤ. ꯋꯥꯔꯝꯃꯤ ꯍꯧꯖꯤꯛ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ꯅꯗꯤ ꯍꯧꯖꯤꯛꯅ ꯁꯨꯝ ꯏꯁꯥꯒꯤ ꯒꯥꯔꯤ ꯃꯆꯥ ꯑꯃ ꯀꯥꯔ ꯑꯃ ꯂꯩꯖꯔꯦ, ꯃꯇꯝꯗꯨꯗꯗꯤ ꯀꯥꯔ ꯂꯩꯇꯦ, ꯒꯥꯔꯤ ꯃꯆꯥꯒ ꯂꯩꯕ ꯉꯝꯕ ꯅꯠꯇꯦꯀꯣ. ꯌꯥꯝꯅ ꯋꯥꯅ ꯂꯩꯔꯝꯃꯤ, ꯑꯗꯨꯝ ꯃꯦꯖꯤꯛꯇꯒ ꯍꯥꯏꯒꯠꯂ ꯂꯨꯄꯥ 10 ꯚꯔꯥꯗꯒ ꯂꯥꯛꯑꯝꯃꯦꯕꯀꯣ. ꯑꯞꯗꯥꯎꯟꯒꯤ ꯂꯨꯄꯥ 20ꯒ ꯏꯃꯥꯅꯦ ꯂꯧꯔꯒ ꯂꯤꯂꯥꯁꯦ ꯇꯝꯃꯛꯑꯦ. ꯇꯝꯃꯀꯥꯟꯁꯤꯗ ꯆꯍꯤ ꯑꯃ ꯑꯩꯁꯦ ꯑꯦꯛꯇꯤꯡꯒ ꯗꯥꯏꯂꯣꯒ ꯁꯤ ꯇꯝꯃꯦ. ꯇꯝꯕ ꯂꯣꯏꯔꯀꯥꯟꯁꯤꯗ ꯂꯤꯂꯥꯁꯦ ꯀꯃꯥꯏ ꯆꯪꯒꯗꯒꯦꯅ ꯁꯨꯝ ꯁꯨꯝ ꯁꯨꯝ ꯈꯜꯂꯦ. ꯑꯃꯥꯏ ꯇꯧ ꯂꯩꯕꯗꯤ ꯑꯣꯖꯥ ꯅꯤꯉꯣꯝꯕ ꯑꯣꯖꯥ ꯇꯣꯝꯕꯁꯦ ꯇꯥꯟꯅꯔꯀꯥꯟꯗ ꯋꯥꯛꯁꯣꯞ ꯑꯃ ꯇꯧꯔꯤ ꯍꯥꯏꯀꯥꯟꯗ ꯁꯪꯂꯦꯟꯗ ꯂꯥꯛꯑꯒ ꯑꯩꯈꯣꯏ ꯑꯣꯖꯥ ꯍꯦꯃꯟꯗꯁꯤ ꯎꯅꯔꯒ ꯐꯣꯝ ꯑꯃ ꯂꯧꯋꯦ. ꯐꯣꯝꯁꯦ ꯃꯦꯟꯁꯜꯂꯒ ꯑꯩꯅ ꯋꯥꯛꯁꯣꯞꯁꯦ ꯌꯥꯎꯋꯦꯕꯀꯣ. ꯑꯩ ꯍꯥꯟꯅꯕꯨꯗꯤ ꯑꯣꯖꯥ ꯅꯤꯂꯗꯖꯗ ꯃꯌꯥꯝ ꯇꯝꯃꯛꯑꯒꯁꯨ ꯋꯥꯛꯁꯣꯞꯇꯨꯗꯗꯤ ꯄꯨꯔꯥ ꯁꯨꯃꯥꯡ ꯂꯤꯂꯥ ꯅꯩꯅꯔꯛꯏꯅꯦꯕꯀꯣ, ꯗ꯭ꯔꯃꯥ ꯅꯩꯅꯔꯛꯏꯅꯤ, ꯄꯨꯔꯥ ꯑꯥꯔꯠꯁꯦ ꯃꯄꯨꯡ ꯐꯥꯅ ꯅꯩꯅꯔꯛꯀꯗꯣꯏꯅꯤ ꯁ꯭ꯇꯦꯖ ꯃꯊꯛꯇꯨꯗ. ꯇꯥꯛꯄꯤꯕꯒꯤ ꯅꯨꯃꯤꯠ 10ꯅꯤꯃꯨꯛ ꯁꯨꯔꯛꯄꯁꯤꯗ ꯒꯥꯏꯇ꯭ꯔꯤ ꯑꯩꯁꯦ ꯂꯥꯏꯕꯛ ꯐꯕ ꯍꯥꯏꯗꯣꯔꯤꯔ ꯈꯪꯗꯦ, ꯑꯣꯖꯥꯒꯤ ꯇ꯭ꯔꯦꯅꯤꯡꯁꯦ ꯃꯄꯨꯡ ꯐꯥꯅ ꯂꯣ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ꯂꯤꯂꯥꯒꯤ ꯇ꯭ꯔꯥꯟꯁꯐꯔ ꯁꯤꯖꯟ ꯍꯥꯏꯗꯅ ꯂꯤꯂꯥꯒꯤ ꯑꯃꯨꯛ ꯀꯥꯏꯅꯕꯒꯤ ꯃꯇꯝ ꯂꯩꯗꯅꯀꯣ, ꯆꯍꯤ ꯑꯍꯨꯝ ꯑꯍꯨꯝꯒꯤ ꯃꯅꯨꯡꯗ ꯂꯩꯕꯁꯦ ꯁꯨꯝ ꯀꯥꯟꯁꯦ ꯇꯥꯕ. ꯍꯧꯖꯤꯛꯀꯤ ꯁꯉꯥꯏ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ꯁꯦ ꯃꯣꯏ ꯑꯥꯔꯇꯤꯁ ꯑꯅꯤ ꯋꯥꯠꯂꯦ ꯇꯧꯕ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ꯅꯤ ꯃꯌꯥꯝꯗꯨꯗꯒꯤ ꯑꯩꯈꯣꯏ 6-7 ꯆꯠꯂꯦꯕꯀꯣ, ꯍꯥꯏꯗꯤ ꯂꯤꯂꯥ ꯌꯥꯎꯅꯤꯡꯕꯅꯤꯅ. ꯆꯠꯂꯀꯥꯟꯁꯤꯗ ꯑꯣꯖꯥꯁꯤꯅ ꯑꯩꯈꯣꯏꯁꯦ ꯗꯥꯏꯂꯣꯒ ꯇꯧꯍꯜꯂꯦ, ꯑꯣꯖꯥ ꯀꯩꯔꯣꯔꯖꯦꯅ ꯁꯉꯥꯏꯒꯤ ꯑꯣꯐꯤꯁꯁꯤꯗ. ꯑꯗꯨꯀꯥꯟꯗ ꯍꯣꯔꯦꯟ ꯀꯣꯟꯅ ꯄꯥꯎ ꯄꯤꯔꯛꯑꯒꯦ ꯅ ꯍꯥꯏ.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ꯕ꯭ꯔꯗꯔ ꯁꯨꯖꯤꯠ ꯃꯥꯅ ꯁꯨꯔ ꯁꯨꯃꯥꯏꯅ ꯇꯧꯁꯦ, ꯑꯩꯒꯤ ꯄꯥꯔꯇꯤꯗ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ꯆꯪꯕ ꯌꯥꯕ꯭ꯔ ꯌꯦꯡꯁꯤ ꯑꯝꯇꯪ ꯏꯟꯇꯔꯚ꯭ꯌꯨꯗ ꯐꯝꯃꯨꯁꯤ ꯍꯥꯏꯅ ꯃꯥꯅ ꯍꯥꯏꯔꯒ ꯑꯗꯨꯒꯤ ꯂꯤꯂꯥꯗ ꯆꯪꯕꯒꯤ ꯂꯝꯕꯤꯁꯨ ꯃꯥꯅ ꯑꯩꯉꯣꯟꯗ ꯁꯦꯝꯕꯤꯔꯝꯃꯤ ꯍꯥꯏꯇꯥꯔꯦꯀꯣ, ꯃꯥꯏ ꯄꯥꯔꯇꯤꯗ ꯆꯤꯡꯁꯤꯜꯂꯝꯕꯁꯦ. ꯑꯗꯨꯅ ꯑꯩꯅ ꯕ꯭ꯔꯗꯔ ꯁꯨꯖꯤꯠꯁꯨ ꯑꯩꯅ ꯄꯟꯖꯔꯤꯁꯤ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ꯒꯤ ꯊ꯭ꯔꯨꯗ ꯕ꯭ꯔꯗꯔ ꯇꯥꯕꯤꯔꯒ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ꯃꯥꯏꯅ ꯂꯤꯂꯥꯁꯦ ꯌꯥꯎꯅꯤꯡ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ꯃꯤꯍꯨꯟꯁꯦ ꯇꯤꯡ ꯇꯤꯡ ꯇꯤꯡ ꯆꯣꯡꯉꯦ, ꯍꯥꯏꯗꯤ ꯗꯥꯏꯂꯣꯒ ꯑꯦꯛꯇꯤꯡ ꯇꯧꯔꯝ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ꯌꯨꯝ ꯆꯠꯅꯔꯦ, ꯐꯣꯟ ꯇꯧꯔꯛꯄ ꯉꯥꯏꯕꯁꯤ ꯀꯔꯤ ꯍꯥꯏꯔꯛꯀꯗꯣꯏꯅꯣ ꯀꯔꯤ ꯍꯥꯏꯔꯛꯀꯗꯣꯏꯅꯣ ꯁꯣꯝꯅꯥꯀꯥꯟꯗꯗꯤ ꯀꯩꯅꯣꯗꯣ ꯆꯠꯇ꯭ꯔꯕꯅꯤꯀꯣ, ꯉꯁꯥꯏꯒꯤ ꯋꯥꯛꯁꯣꯞꯇ ꯆꯠꯇ꯭ꯔꯕꯅꯤ, ꯂꯤꯂꯥ ꯌꯥꯎꯗꯣꯔꯝꯃꯤ ꯀꯥꯏꯅꯀꯣ ꯋꯥꯈꯟꯁꯤꯗ ꯁꯨꯃꯥꯏꯅ ꯍꯥꯏꯗꯕꯤ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ꯕ꯭ꯔꯗꯔ ꯁꯨꯖꯤꯠꯁꯤꯅ ꯐꯣꯟ ꯇꯧꯔꯛꯑꯦ ꯑꯩꯉꯣꯟꯗꯀꯣ, ꯅꯪ ꯈꯜꯂꯦꯁꯤ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ꯀꯥꯟꯁꯤꯗꯗꯤ ꯉꯁꯥꯏꯒꯤ ꯒꯥꯏꯇ꯭ꯔꯤ ꯑꯗ ꯄꯨꯔꯥ ꯀꯣꯛꯁꯤ ꯕꯪ ꯑꯪꯒꯥꯃꯤ ꯉꯁꯥꯏꯒꯤ ꯃꯦꯇ꯭ꯔꯤꯛꯀꯁꯤ ꯑꯩꯈꯣꯏꯅ ꯏ ꯏꯔꯝꯗꯕꯤꯗ ꯑꯩꯁꯤꯕꯨ ꯆꯤꯡ ꯆꯤꯡꯅ ꯐꯦꯜ ꯑꯣꯏꯔꯛꯀꯗ ꯄꯥꯁ ꯇꯧꯒꯗꯒ ꯈꯟꯕꯤꯗ ꯃꯇꯝꯗꯨꯗꯀꯣ, 34ꯒ ꯐꯪꯕꯤꯗꯣ ꯑꯗꯨ ꯍꯟꯗ꯭ꯔꯦꯗꯇ ꯑꯗꯨꯃꯥꯏꯅ ꯆꯤ ꯂꯥꯎꯅꯒ ꯄꯥꯁ ꯇꯧꯕ ꯇꯥꯏꯞꯇ ꯇꯧꯔꯛꯄꯗꯨꯗ ꯍꯔꯥꯎꯋꯦꯕꯀꯣ ꯑꯩꯁꯦꯀꯣ. ꯑꯩ ꯄꯛ ꯄꯛ ꯇꯪꯒꯩ ꯗꯥꯂꯣ ꯈꯔ ꯉꯥꯡꯁꯤꯜꯂꯝꯃ ꯆꯤꯡꯅꯔꯒ ꯈꯜꯂꯦ ꯍꯥꯏꯔꯛꯄꯗꯣ ꯌꯥꯝ ꯊꯤꯅ ꯅꯨꯡꯉꯥꯏ. ꯑꯗꯨꯀꯥꯟꯗ ꯃꯥꯏꯕꯤꯗꯣ ꯃꯥꯏꯕꯗꯣ ꯍꯥꯏꯕꯁꯦ ꯑꯗꯨꯅ ꯑꯍꯥꯟꯕ ꯂꯤꯂꯥ ꯑꯣꯏꯅ ꯁꯥꯟꯅꯩ ꯑꯩꯒꯤꯀꯣ.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ꯕꯨꯗꯤ ꯑꯩꯒꯤ ꯂꯥꯏꯐꯇ ꯑꯍꯥꯟꯕ ꯍꯥꯏꯇꯥꯔꯒꯗꯤ ꯃꯗꯨꯃꯛꯇꯤ ꯅꯠꯇꯦ,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ꯃꯤꯅ ꯁꯥꯟꯅꯔꯝꯕ ꯄ꯭ꯂꯦ ꯑꯃꯈꯛ ꯃꯍꯨꯠ

0: 哎，你冇认识到库巴库勒的一些小伙子，摇身一个嘛，你们懂吗？都行的，我的，俺不真的是唱不了，我都懂。这个吉他，俺个摇了嘛，行的，都会的，打不嘛，打不是那个西文的这里些呢。还不得的，打不是毛利拉的 artist， 还那好不得的 hijack 的。俺都文的里些，哎，干哪能看着了，打不到。singer 文的里啦，要么那么低的人，他都忘看拉的的。打不过那些，不是嘛，给侬爱不是累着你打。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打不是什么呢？是一老不一路人的打不 ，film 弄的是空打不，可能是侬误解打不。
1: 嗯，很得的，我们都嘞。
0: 干嘛呢？都去不弄，都改改 project， 新都比开还不错，还不特别。
1: 但是呢，还讲那个 film 些，都八米数好嘞，我就是八米高。
0: 嗯，
1: 都不都不，哎那 man 呢？苏芒里拉的来一本呢？
0: 嗯，
1: 苏芒里拉还多托个 film 要还不得的，哎个本事的，可能会托个都不话厉害的嘞个，哎的里拉弄些就不给，里拉的给说好了不呢？我再过路没那么数，里拉的给说米那还那么少。

0: ꯑꯗꯨꯔꯥ?
1: ꯃꯥꯅꯦ ꯃꯥꯅꯦ ꯏꯇꯩꯃ, ꯚꯥꯔꯠꯇ ꯂꯩꯔꯤꯕ ꯄ꯭ꯔꯤ ꯄ꯭ꯔꯥꯏꯃꯔꯤꯗꯒꯤꯅ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ꯊꯥꯛꯇ ꯂꯩꯔꯤꯕ ꯃꯍꯩꯔꯣ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ꯁꯦꯝꯒꯗꯧꯔꯤꯕ ꯑꯥꯏ.ꯗꯤ.ꯅꯤ꯫ ꯃꯁꯤ ꯑꯃꯨꯛ ꯁꯦꯝꯈꯤꯕ ꯑꯁꯤꯅ ꯄꯨꯟꯁꯤ ꯆꯨꯞꯄ ꯆꯠꯅꯒꯗꯕ ꯑꯥꯏ.ꯗꯤ.ꯅꯤ꯫
0: ꯄꯨꯟꯁꯤ ꯆꯨꯞꯄ ꯆꯠꯅꯗꯣꯏꯕ?
1: ꯍꯣꯏ ꯏꯇꯩꯃ, ꯃꯍꯩꯔꯣꯏ ꯑꯃꯒꯤ ꯄ꯭ꯔꯣꯒ꯭ꯔꯦꯁ ꯔꯤꯄꯣꯔꯠ ꯀꯥꯔꯗꯁꯤꯡ, ꯃꯥꯔꯛꯁꯤꯠꯁ, ꯃꯥꯒꯤ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ꯐꯪꯂꯛꯄ ꯁꯔꯇꯤꯐꯤꯀꯦꯠꯁꯤꯡ ꯑꯁꯤ ꯗꯤꯖꯤ ꯂꯣꯀꯔꯗ ꯍꯥꯞꯄ ꯍꯧꯔꯕꯅꯤ, ꯑꯗꯨꯒ ꯑꯄꯥꯔ ꯑꯥꯏ.ꯗꯤ. ꯑ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ꯁꯔꯇꯤꯐꯤꯀꯦꯠꯁꯤꯡ ꯑꯗꯨ ꯗꯤꯖꯤ ꯂꯣꯀꯔꯗꯒꯤ ꯌꯦꯡꯕ ꯑꯃꯗꯤ ꯂꯧꯊꯕ ꯌꯥꯗꯣꯏꯅꯤ꯫ ꯍꯧꯖꯤꯛꯇꯤ ꯚꯣꯀꯦꯁꯅꯦꯜ ꯀꯣꯔꯁꯁꯨ ꯃꯍꯩ ꯇꯝꯕꯗ ꯌꯥꯎꯔꯕꯅꯤꯅ ꯃꯗꯨꯗ ꯐꯪꯂꯛꯄ ꯃꯍꯩꯔꯣꯏ ꯑꯗꯨꯒꯤ ꯀ꯭ꯔꯦꯗꯤꯠ ꯁ꯭ꯀꯣꯔ ꯑꯗꯨꯁꯨ ꯑꯄꯥꯔ ꯑꯥꯏ.ꯗꯤ.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ꯗꯨꯃꯛ ꯌꯦꯡꯕ ꯌꯥꯔꯛꯀꯗꯣꯏꯅꯤ ꯏꯇꯩꯃ꯫ ꯏꯇꯩꯃ,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ꯃꯍꯩꯔꯣꯏ ꯑꯃꯅ ꯅꯤꯠ, ꯖꯤ.ꯅꯆꯤꯡꯕ ꯀꯝꯄꯤꯇꯤꯇꯤꯚ ꯑꯦꯛꯖꯥꯝꯁꯤꯡ ꯑꯃ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ꯄ꯭ꯂꯥꯏ ꯇꯧꯕꯗ ꯌꯥꯝꯅ ꯂꯥꯏꯍꯜꯂꯛꯀꯗꯣꯏꯅꯦ꯫
0: ꯑꯦ, ꯁꯤꯗꯤ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ꯍꯥꯡꯕꯒꯨꯝꯕꯅꯤꯀꯣ?
1: ꯏꯇꯩꯃ ꯃꯥ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ꯔꯁꯨ ꯌꯥꯏꯌꯦ꯫ ꯃꯁꯤꯒꯤ ꯈꯣꯡꯊꯥꯡ ꯑꯁꯤ NEP 2020 ꯍꯥꯏꯕꯗꯤ ꯅꯦꯁꯅꯦꯜ ꯑꯦ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ꯑꯦꯖꯨꯀꯦꯁꯟꯒꯤ ꯊꯧꯁꯤꯜ ꯋꯥꯟ ꯅꯦꯁꯟ ꯋꯥꯟ ꯁ꯭ꯇꯨꯗꯦꯟꯠ ꯑꯥꯏ.ꯗꯤ.ꯒꯤ ꯃꯈꯥꯗ ꯁꯦꯝꯂꯛꯄꯅꯤ꯫
0: ꯑꯣ, ꯑꯁꯦꯡꯕ, ꯌꯥꯝ ꯀꯥꯟꯅꯒꯅꯤ ꯃꯁꯤꯗꯤ꯫ ꯑꯣ, ꯑꯗꯨ ꯑꯣꯏꯔꯦ,
1: ꯑꯄꯥꯔ ꯑꯥꯏ.ꯗꯤ. ꯑꯁꯤ ꯂꯩꯔꯕꯗꯤ ꯁ꯭ꯀꯨꯜ ꯍꯣꯡ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ꯀꯣꯂꯦꯖ ꯑꯃꯗ ꯃꯤꯡ ꯆꯟꯕꯗ ꯆꯦ ꯆꯥꯡꯒꯤ ꯆꯦꯟꯊꯣꯛ ꯆꯦꯟꯁꯤꯟ ꯃꯊꯧ ꯇꯥꯔꯔꯣꯏ ꯏꯇꯩꯃ꯫ ꯑꯥꯏ.ꯗꯤ. ꯑꯁꯤ ꯍꯥꯏꯕ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ꯃꯥꯔꯛꯁꯤꯠ, ꯁꯔꯇꯤꯐꯤꯀꯦꯠ, ꯗꯤꯒ꯭ꯔꯤ, ꯗꯤꯄ꯭ꯂꯣꯃꯥ ꯂꯣꯏꯅ ꯊꯣꯛꯂꯛꯑꯅꯤ꯫ ꯑꯄꯥꯔ ꯑꯥꯏ.ꯗꯤ. ꯈꯪꯂꯕꯗꯤ ꯃꯍꯩꯔꯣꯏ ꯑꯃꯒꯤ ꯐꯪꯂꯛꯄ ꯀ꯭ꯔꯦꯗꯤꯠ ꯈꯨꯗꯤꯡꯃꯛ ꯚꯥꯔꯠ ꯄꯨꯝꯕꯗ ꯈꯪꯕ ꯌꯥꯔꯒꯅꯤ ꯏꯇꯩꯃ꯫
0: ꯑꯦ, ꯑꯁꯦꯡꯕ, ꯌꯥꯝ ꯀꯥꯟꯅꯒꯅꯤ ꯃꯁꯤꯗꯤ꯫
2: ꯑꯆꯧꯕꯤ, ꯑꯩꯅ ꯍꯥꯏꯗ꯭ꯔꯥ ꯁ꯭ꯀꯨꯜꯗ ꯆꯠꯂꯨꯁꯤ, ꯑꯣꯖꯥ ꯄ꯭ꯔꯤꯇꯝ ꯎꯅꯔꯤꯁꯤ ꯑꯅ?
0: ꯑꯆꯨꯝꯕꯅꯤ ꯏꯆꯦꯃ,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ꯖꯥꯒ ꯋꯥꯔꯤ ꯁꯥꯕꯁꯤ꯫
1: ꯑꯣꯖꯥ ꯁꯥꯟꯇꯤ, ꯑꯄꯥꯔꯒꯤ ꯀꯥꯟꯅꯕꯗꯤ ꯁꯤꯗ ꯂꯣꯏꯗ꯭ꯔꯤ꯫
2: ꯍꯥꯏꯕꯤꯌꯨ ꯑꯣꯖꯥ, ꯑꯩꯒꯤ ꯏꯅꯥꯎꯁꯤ ꯌꯥꯝ ꯈꯪꯅꯤꯡꯅ ꯂꯥꯛꯄꯅꯤ, ꯃꯉꯣꯟꯗꯅꯦ ꯑꯣꯖꯥꯅ ꯍꯥꯏꯕꯤꯕ ꯇꯥꯛꯄꯤꯕ ꯌꯥꯕ ꯂꯣꯏꯅ ꯑꯃꯨꯛꯇ ꯃꯌꯦꯛ ꯁꯦꯡꯅ ꯍꯥꯏꯕꯤꯈꯣꯕ꯫
1: ꯌꯥꯅꯤ ꯌꯥꯅꯤ, ꯑꯩ ꯃꯈꯥ ꯇꯥꯅ ꯑꯗꯨꯝ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ꯄꯥꯔ ꯑꯥꯏ.ꯗꯤ. ꯁꯤꯗꯤ ꯄꯨꯟꯁꯤ ꯆꯨꯞꯄꯒꯤ ꯑꯣꯏꯔꯕꯅꯤꯅ ꯌꯨꯝ ꯍꯣꯡꯉꯒ ꯆꯠ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ꯂꯥꯏꯔꯤꯛ ꯃꯈꯥ ꯇꯝꯕ ꯆꯠꯄ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ꯗꯣꯏꯅꯤ꯫ ꯃꯍꯩꯔꯣꯏ ꯑꯗꯨꯒꯤ ꯑꯦꯀꯥꯗꯃꯤꯛ ꯔꯦꯀꯣꯔꯗ ꯍꯥꯏꯕꯗꯤ ꯃꯥꯒꯤ ꯃꯥꯔꯛ ꯐꯪꯂꯛꯄ,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ꯆꯤꯞꯃꯦꯟꯠ ꯁꯔꯇꯤꯐꯤꯀꯦꯠꯁ ꯂꯩ ꯑꯁꯤꯅꯆꯤꯡꯕ ꯂꯣꯏꯅ ꯈꯪꯕ ꯌꯥꯗꯣꯏꯅꯤ꯫
0: ꯑꯣ, ꯌꯥꯝ ꯐꯩꯅ ꯑꯗꯨꯗꯤ꯫
1: ꯑꯄꯥꯔ ꯑꯥꯏ.ꯗꯤ. ꯑꯁꯤ ꯗꯤꯖꯤ ꯂꯣꯀꯔꯒ ꯂꯤꯡꯛ ꯇꯧꯕꯅꯤ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ꯃꯌꯥꯝ ꯑꯗꯨ ꯐꯥꯏꯜ ꯑꯃꯗ ꯍꯥꯞꯄꯒ ꯀꯣꯏꯄꯨ ꯄꯨꯕꯒꯤ ꯑꯋꯥꯕꯁꯨ ꯂꯩꯔꯔꯣꯏ꯫ ꯌꯥꯝꯅ ꯐꯕ ꯈꯣꯡꯊꯥꯡꯅꯤ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ꯃꯛꯇ ꯂꯧꯈꯠꯄꯤꯔꯛꯂꯤꯕ ꯑꯁꯤ। ꯗꯤꯖꯤ ꯂꯣꯀꯔꯗ ꯆꯦ ꯆꯥꯡ ꯄꯨꯝꯅꯃꯛ ꯌꯥꯎꯔꯒ ꯂꯩꯔꯗꯣ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ꯡꯈꯤꯕꯒꯤ, ꯇꯥꯍꯧꯕꯒꯤ, ꯍꯨꯈꯤꯕꯒꯤ ꯑꯀꯤꯕ ꯄꯥꯈꯠꯄꯁꯨ ꯑꯃꯠꯇ ꯂꯩꯔꯔꯣꯏ꯫
0: ꯌꯥꯝ ꯐꯩ ꯌꯥꯝ ꯐꯩ, ꯑꯩ ꯒ꯭ꯌꯥꯟ ꯇꯥꯔꯛꯂꯦ ꯍꯧꯖꯤꯛꯇꯤ꯫ ꯑꯗꯣ ꯁ꯭ꯀꯨꯜ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ꯁꯦꯝꯗꯣꯏꯅꯣ ꯑꯄꯥꯔ ꯑꯥꯏ.ꯗꯤ. ꯁꯤꯕꯣ?
1: ꯏꯇꯩꯃ, ꯁ꯭ꯀꯨꯜꯗ ꯍꯥꯟꯅꯗꯒꯤ ꯃꯍꯩꯔꯣꯏ ꯈꯨꯗꯤꯡꯒꯤ ꯗꯤꯇꯦꯜꯁ ꯑꯁꯤ ꯌꯨ.ꯗꯥꯏ.ꯑꯦꯁ. ꯄꯣꯔꯇꯦꯜꯗ ꯌꯥꯎꯔꯒ ꯂꯩ꯫
0: ꯑꯣ,
1: ꯏꯇꯩꯃꯍꯣꯏꯅ ꯁꯍꯤ ꯇꯧꯔꯛꯂꯕ ꯀꯟꯁꯦꯟꯠ ꯐꯣꯔꯝ ꯑꯗꯨ ꯂꯧ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ꯔꯣꯏ ꯑꯗꯨꯒꯤ ꯃꯤꯡ, ꯗꯦꯠ ꯑꯣꯐ ꯕꯔꯊ, ꯑꯥꯙꯥꯔ ꯅꯝꯕꯔ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ꯟꯅ ꯌꯦꯡ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ꯏ.ꯗꯤ. ꯑꯁꯤ ꯁꯦꯝꯒꯅꯤ꯫
0: ꯑꯣ,
1: NEP ꯅꯦꯁꯅꯦꯜ ꯑꯦ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ꯅ ꯊꯝꯂꯤꯕ ꯄꯥꯟꯗ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ꯈꯣꯡꯊꯥꯡ ꯑꯃꯅꯤ꯫ ꯃꯁꯤꯅ ꯃꯍꯩ ꯇꯝꯕꯗ ꯍꯦꯟꯅ ꯃꯑꯣꯡ ꯆꯥꯕ ꯑꯃ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ꯒꯅꯤ꯫
0: ꯑꯣꯖꯥ, ꯑꯗꯣ ꯑꯉꯥꯡꯒꯤ ꯃꯃꯤꯡ ꯃꯦꯟꯕꯗ ꯁꯣꯏꯈꯤꯕꯒ ꯌꯥꯎꯔꯗꯤ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ꯒꯗꯤ ꯌꯥꯒꯗ꯭ꯔꯣ?
1: ꯏꯇꯩꯃ, ꯅꯅꯥꯎ ꯍꯥꯏꯖ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ꯙꯥꯔ ꯑꯞꯗꯦꯠ, ꯌꯨ.ꯗꯥꯏ.ꯑꯦꯁ.ꯇ ꯑꯞꯗꯦꯠ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ꯁꯦꯝꯃꯛꯄ ꯌꯥꯒꯅꯤ꯫ ꯑꯗꯨꯕꯨ ꯏꯇꯩꯃ,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ꯑꯗꯨ ꯃꯥꯌꯣꯛꯅꯗꯅꯕ ꯃꯦꯟꯈꯠꯄ ꯃꯇꯝꯗ ꯆꯦꯛꯁꯤꯟꯅ ꯃꯤꯂꯧꯕꯅ ꯏꯁꯣꯏ ꯁꯣꯏꯗꯦ꯫
0: ꯑꯣ ꯑꯣ, ꯑꯣꯖꯥ ꯄ꯭ꯔꯤꯇꯝ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ꯑꯣꯖꯥꯒ ꯎꯅꯔꯒ ꯑꯩꯅ ꯈꯪꯂꯝꯗꯕꯁꯤꯡ ꯂꯣꯏꯅ ꯈꯪꯂꯦ꯫ ꯑꯄꯥꯔ ꯍꯥꯏꯁꯤꯗꯤ ꯉꯁꯤ ꯍꯌꯦꯡ ꯈꯛꯇꯒꯤ ꯑꯣꯏꯔꯝꯗ꯭ꯔꯦ, ꯑꯄꯥꯔ ꯍꯥꯏꯕꯁꯤꯗꯤ ꯏꯆꯥꯁꯤꯡ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ꯕꯨ ꯍꯦꯟꯅ ꯆꯦꯛꯁꯤꯟꯕ ꯃꯑꯣꯡꯗ ꯊꯝꯕꯤꯕ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1: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ꯇꯩꯃꯅ ꯑꯁꯨꯝꯅ ꯈꯪꯂꯝꯗꯕꯁꯤꯡ ꯈꯪꯕꯤꯅꯤꯡꯗꯨꯅ ꯂꯥꯛꯄꯤꯕ, ꯃꯇꯨꯡꯗꯁꯨ ꯈꯪꯅꯤꯡꯕ ꯂꯩꯕꯤꯔꯒꯗꯤ ꯑꯩꯈꯣꯏ ꯑꯣꯖꯥꯗ ꯑꯗꯨꯝ ꯍꯪꯕꯤꯔꯛꯎꯀꯣ ꯏꯇꯩꯃ꯫
2: ꯍꯣꯏ ꯍꯣꯏ, ꯑꯆꯧꯕꯤ, ꯑꯄꯥꯔꯒꯤ ꯃꯔꯝꯗ ꯅꯍꯥꯛ ꯂꯣꯏꯅ ꯈꯪꯂꯦꯀꯣ ꯉꯁꯤꯗꯤ꯫
0: ꯍꯣꯏ ꯏꯆꯦꯃ, ꯈꯪꯅꯤꯡ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ꯖꯥ ꯄ꯭ꯔꯤꯇꯝꯅ ꯂꯣꯏꯅ ꯁꯨꯒꯥꯏꯅ ꯇꯥꯛꯄꯤꯔꯦ꯫
2: ꯌꯥꯝ ꯐꯔꯦ, ꯑꯗꯨꯗꯤ ꯅꯍꯥꯛ ꯌꯨꯝ ꯍꯜꯂꯒ ꯂꯟꯆꯦꯟꯕꯤꯒꯤ ꯐꯣꯔꯝꯗꯣ ꯃꯦꯟꯁꯤꯜꯂꯨꯔꯣꯀꯣ, ꯑꯩꯗꯤ ꯀ꯭ꯂꯥꯁ ꯂꯩꯔꯤ, ꯅꯍꯥꯛ ꯍꯥꯟꯅ ꯌꯨꯝ ꯍꯜꯂꯝꯃꯣ꯫
0: ꯍꯣꯏ ꯏꯆꯦꯃ, ꯑꯩ ꯆꯠꯂꯝꯃꯒꯦ, ꯑꯣꯖꯥ ꯄ꯭ꯔꯤꯇꯝ ꯑꯩ ꯑꯃꯨꯛ ꯆꯠꯂꯨꯈꯤꯒꯦ꯫
1: ꯐꯅꯤ ꯐꯅꯤ ꯏꯇꯩꯃ, ꯃꯇꯨꯡꯗꯁꯨ ꯑꯗꯨꯝ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ꯅꯅꯥꯎ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ꯗꯤ ꯈꯪꯗꯕ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ꯈꯪꯖꯔꯦ, ꯑꯗꯨꯗꯤ ꯑꯩꯁꯨ 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ꯀꯟꯁꯦꯟ ꯐꯣꯔꯝꯗꯣ ꯆꯦꯛꯁꯤꯟꯅ ꯑꯝꯇ ꯃꯦꯜꯂꯨꯈꯤꯒꯦ꯫
1: ꯐꯅꯤ ꯐꯅꯤ ꯏꯇꯩꯃ꯫

0: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1: ꯍꯦꯜꯂꯣ ꯈꯨꯡꯒꯪ
2: ꯊꯥ ꯈꯨꯗꯤꯡꯒꯤ ꯑꯔꯣꯏꯕ ꯊꯥꯡ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9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ꯗ ꯅꯣꯡꯖꯨ ꯊꯥꯗ ꯌꯦꯟꯁꯤꯡꯒꯤ ꯁꯦꯛꯁꯟ ꯊꯧꯔꯥꯡ
2: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ꯔꯤꯇꯥꯌꯔ ꯆꯤꯐ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ꯔ ꯀꯦꯕꯤꯀꯦ ꯇꯃꯦꯡꯂꯣꯡ
1: ꯃꯤꯌꯥꯝꯅ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0789 ꯗꯥꯏꯜ ꯇꯧꯕꯤ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ꯜꯂꯣ ꯈꯨꯡꯒꯪ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32 ꯁꯨꯕ ꯁꯛꯂꯥꯝ ꯈꯣꯡꯆꯠ ꯅꯨꯃꯤꯠ ꯉꯁꯤ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ꯇꯨꯗꯦꯟꯁ ꯌꯨꯅꯤꯌꯟ ꯑꯦꯝꯁꯨ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ꯂꯤ ꯏꯝꯐꯥꯜꯒꯤ ꯄꯤꯁꯨꯝꯁꯤꯡ ꯑꯃꯁꯥꯗ 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ꯅꯤꯡꯁꯤꯡ ꯈꯨꯕꯝꯗ ꯂꯩꯁꯨ ꯀꯠꯇꯨꯅ ꯂꯩꯈꯤꯗ꯭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ꯇꯨꯡꯗ ꯗꯤ.ꯑꯦꯝ. ꯌꯨꯅꯤꯚꯔꯁꯤꯇꯤ ꯀꯦꯝꯄꯁꯇ ꯂꯩꯕ ꯑꯦꯝꯁꯨ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 ꯐꯥꯎꯕ ꯃꯤꯌꯥꯝꯒꯤ ꯔꯦꯜꯂꯤ ꯑꯃ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 2026ꯀꯤ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ꯉꯁꯤ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ꯈꯦꯂꯣ ꯏꯟꯗꯤꯌꯥ ꯗꯥꯏꯂꯣꯛꯇ ꯋꯥ ꯉꯥꯡꯒꯅꯤ ꯃꯦꯔꯥ ꯌꯨꯕ ꯚꯥꯔꯠ ꯃꯥꯏ ꯚꯥꯔꯠ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ꯋꯥ ꯉꯥꯡꯒ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 ꯉꯁꯤ ꯒꯨꯖꯔꯥꯠꯇ ꯆꯠꯀꯅꯤ ꯃꯍꯥꯛꯅ ꯑꯍꯃꯦꯗꯕꯥꯗꯇ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ꯂꯦꯝꯄꯤꯛ ꯑꯃꯁꯨꯡ ꯀꯃꯟꯋꯦꯜꯠ ꯒꯦꯝꯁꯀꯤ ꯁꯦꯝ ꯁꯥꯔꯤ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ꯒꯅꯤ ꯑꯃꯁꯨꯡ ꯒꯨꯖꯔꯥꯠ ꯕꯤꯗ꯭ꯌꯥꯄꯤꯠꯀꯤ 92 ꯁꯨꯕ ꯀꯟꯚꯣꯀꯦꯁꯟ ꯊꯧꯔꯝꯗ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ꯑꯁꯥꯝ ꯃꯦꯘꯥꯂꯣꯏ ꯅꯥꯒꯥꯂꯦꯟꯗ ꯇ꯭ꯔꯤꯄꯨꯔꯥ ꯑꯃꯁꯨꯡ ꯁꯤꯛꯀꯤꯝꯗ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ꯆꯨꯒꯅꯤ ꯕꯤꯍꯥꯔ ꯁꯇꯤꯁꯒꯔ ꯖꯔꯈꯟ ꯀꯦꯔꯂꯝ ꯃꯥꯍꯦ ꯅꯣꯡꯆꯨ ꯕꯦꯡꯒꯣꯜ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ꯃꯩꯗ꯭ꯌ ꯄ꯭ꯔꯗꯦꯁꯇꯁꯨ ꯍꯌꯦꯡ ꯐꯥꯎꯕ ꯑꯀꯟꯕ ꯅꯣꯡꯆꯨꯒꯅꯤ ꯍꯥꯏꯔꯤ ꯔꯦꯜꯋꯦ ꯃꯟꯇ꯭ꯔꯤ ꯑꯁ꯭ꯋꯅꯤ ꯕꯩꯁꯅꯣ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ꯔꯦꯜ ꯂꯝꯕꯤ ꯌꯥꯝꯅ ꯆꯤ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ꯟ 4ꯒꯤ ꯔꯦꯜ ꯂꯝꯕꯤ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ꯕꯩꯁꯅꯣ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ꯔꯦꯜ ꯇ꯭ꯔꯥꯐꯤ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ꯅ ꯃꯐꯝ ꯈꯜꯂꯤꯕ ꯆꯥꯎꯔꯥꯛꯅ ꯀꯤꯂꯣꯃꯤꯇꯔ 13,000 ꯁꯥꯡꯕ ꯔꯦꯜ ꯂꯝꯕꯤ 8 ꯂꯩꯔꯤ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ꯄ꯭ꯔꯍꯂꯥꯗ ꯖꯣ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ꯍꯌꯔ ꯏꯖꯨꯀꯦꯁꯟ ꯑꯃꯁꯨꯡ ꯁ꯭ꯀꯨꯜ ꯏꯖꯨꯀꯦꯁꯟꯒꯤ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ꯌꯥꯎꯕ ꯃꯤꯐꯝ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ꯛꯁꯥ ꯄꯤ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ꯅ ꯁꯤꯚꯤꯜ ꯅ꯭ꯌꯨꯀ꯭ꯂꯤꯌꯔꯒꯤ ꯂ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ꯚꯥꯔꯠꯀꯤ ꯑꯦꯇꯣꯃꯤꯛ ꯏꯅꯔꯖꯤ ꯀꯝꯃꯤꯁꯟꯒꯤ ꯆꯦꯌꯔꯃꯦꯟ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ꯍꯟꯇꯤꯅ ꯑꯃꯦꯔꯤꯀꯥꯒꯤ ꯏꯅꯔꯖꯤ ꯁꯦꯀ꯭ꯔꯦꯇꯔꯤ ꯈ꯭ꯔꯥꯏꯁ ꯔꯥꯏꯠꯀ ꯎꯅꯗꯨ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ꯑꯃꯁꯨꯡ ꯅꯦꯄꯥꯜꯗ ꯈꯪꯍꯧꯗꯅ ꯏꯆꯥꯎ ꯊꯣꯔꯛꯄꯗꯒꯤ ꯂꯩꯈꯤꯗ꯭ꯔꯕ ꯃꯤꯒꯤ ꯃꯁꯤꯡ 130 ꯁꯨꯈ꯭ꯔꯦ ꯚꯥꯔꯠ ꯃꯆꯥ 130 ꯌꯥꯎꯅ ꯃꯤꯑꯣꯏ ꯆꯥꯗ ꯌꯥꯡꯈꯩ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ꯅ ꯊꯥꯗꯣꯔꯛꯄ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ꯝꯐꯥꯜ ꯁꯤꯇꯤꯗ ꯑꯣꯏꯔꯤꯕ ꯇ꯭ꯔꯥꯐꯤꯛꯀꯤ ꯐꯤꯕꯝ ꯈꯪꯍꯟꯖꯔꯤ ꯅꯤꯇꯥꯏꯄꯥꯠ ꯆꯨꯊꯦꯛꯀꯤ ꯑꯣꯏꯅ ꯄꯣꯁ ꯑꯣꯐꯤꯁꯇ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ꯒꯤ ꯑꯣꯏꯅ ꯅꯤꯇꯥꯏꯄꯥꯠ ꯆꯨꯊꯦꯛꯇ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LIC ꯀ꯭ꯔꯣꯁꯤꯡꯒꯤ ꯑꯣꯏꯅ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ꯀꯩꯁꯥꯝꯄꯥꯠ ꯖꯪꯁꯟꯒꯤ ꯑꯣꯏꯅ ꯀꯩꯁꯥꯝꯊꯣꯡ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ꯅ ꯊꯥꯗꯣꯔꯛꯄ ꯏꯝꯐꯥꯜ ꯁꯤꯇꯤꯒꯤ ꯇ꯭ꯔꯥꯐꯤꯛꯀꯤ ꯐꯤꯕꯝ ꯈꯪ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ꯀꯥꯎꯔꯒꯦ ꯐꯤꯂꯝꯁꯤꯗꯒꯤ ꯃꯥꯙꯨ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ꯔꯀꯦꯂꯥ ꯁꯒꯣꯜ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么娃娃怎么弄啊，怎么那挂。
1: 嗯哼。
0: 他在那里多些，从家去，我们在这吧，还是就，一家子我们放进来了噻。
1: 嗯哼。
0: 差了个没那么多。
1: 会会。
0: 差了个没那么多，我的暖气吧，我的去。下个我觉得给俺妈了，我觉得吧。
1: 嗯哼。
0: 那是两个多。
1: 嗯哼。
0: 哎，那
1: 今年
0: 两
1: 度，
0: 我
1: 咋？嗯哼，打
0: 比
1: 了不啦？嗯，可以。哦，每一次去当蓝色弄坏的不嘛嘞？可以，我意思，每一次呢，啥不碰着的嘛，不得别嘛到嘞。哎，可以给他们新鲜的嘛？
0: 哎，还不会的那个
1: 哈，嗯哼嗯
0: 哼，
1: 他个这个这个这个。他个这个呢，可以。可以，他们师傅，嘛碰盘不得样，找我头当，我们老毕在那过了头皮了不一样，那么他个这里，啊都，我分析看了点，当场没有吧？
0: 哦，我咱们的
1: 嘛，
0: 咱
1: 们
0: 的广东
1: 不是东北的地方。欢迎欢迎欢迎，过了头皮了不一样，那么他个这里，
0: 哎呀，
1: 还
0: 是你娘来的。
1: 会会，没听娘那，啊，因为他们弄来呢，我屋里上面的人是应该是个东北的。
0: 买的小黄金的，没有啥那白的了。
1: masa yang kau ikhui na tungan tungan bay announcer sing maya ama magi magi thoram taban numita demak taza bni kau ngasi gi si gi numita hai ba adu gi akeng nabiti lejade. Thale ceri adom bu call tau birak pa matangi caller mungai minasi. Matangi call ngai minapu ina isai makak mung loko ceri chang si chang film si degi.Gaur Kishore di Khonjelda Rasmani Khonjambana Sairangba Amadi Jitian Khaidemna Sairangba Isaini Lobirasi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ꯌꯥꯡꯅꯨ ꯒꯣꯜ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ꯟꯗ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ꯃꯤꯟꯅꯁꯤ

ꯊꯛꯇꯃꯛ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ꯠꯇꯦ ꯁꯥꯟꯅꯕ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 ꯅꯤꯡꯊꯤꯅ ꯁꯦꯝꯒꯠꯄꯤꯕ ꯑꯃ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ꯁꯥꯟꯅꯕꯒꯤ ꯂꯝꯗ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ꯅꯍꯥ ꯀꯌꯥ ꯂꯩꯔꯤ ꯆꯍꯤ ꯃꯉꯥꯗꯒꯤ ꯇꯔꯥꯃꯉꯥ ꯐꯥꯎꯕꯗ ꯂꯩꯕ ꯁꯥꯟꯅꯕꯗ ꯊꯣꯏꯗꯣꯛꯅ ꯍꯦꯟꯗꯣꯛꯅ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ꯑꯉꯥꯡꯁꯤꯡ ꯈꯟꯗꯣꯛ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ꯁꯥꯟꯅꯕꯒꯤ ꯂꯝ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ꯂꯝ ꯑꯃ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ꯅꯍꯥꯁꯤꯡꯕꯨ ꯁꯛꯇꯤ ꯄꯤ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ꯒꯚꯔꯅꯥꯟꯁ ꯑꯦꯛꯅ ꯃꯒꯨꯟ ꯂꯩꯔ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ꯁꯤꯡ ꯎꯠꯅꯕ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ꯄꯤꯔꯤ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ꯁ꯭ꯄꯣꯔꯠꯁ ꯏꯀꯣꯁꯤꯁꯇꯦꯝ ꯁꯦꯝꯒꯠ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ꯂꯨꯄꯥ ꯀꯣꯇꯤ 1,56,000,000,000 ꯀꯥꯏꯊꯣꯛꯂꯦ ꯍꯥꯏꯔꯤ ꯇꯔꯥꯅꯤꯄꯥꯟ ꯁꯨꯕ ꯕ꯭ꯔꯤꯛ ꯁꯃꯤꯠ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ꯃꯊꯪ ꯊꯥꯒꯤ 12 ꯑꯃꯁꯨꯡ 13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ꯌꯨ ꯗꯦꯜꯂꯤꯒꯤ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ꯁꯃꯤꯠ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ꯝꯗꯤ ꯕꯤꯜꯗꯤꯡ ꯐꯣꯔ ꯔꯦꯖꯤꯂꯤꯌꯦꯟꯁ ꯏꯅꯣꯚꯦꯁꯟ ꯀꯣꯑꯣꯄꯔꯦꯁꯟ ꯑꯦꯟ ꯁꯁꯇꯦꯅꯦꯕꯤꯂꯤꯇꯤ ꯍꯥꯏꯕꯁꯤꯅꯤ ꯁꯃꯤꯠ ꯑꯁꯤꯗ ꯕ꯭ꯔꯤꯛꯁ ꯃꯦꯝꯕꯔꯁꯤꯡ ꯂꯩꯕꯥꯛꯁꯤꯡ ꯑꯃꯗꯤ ꯑꯇꯩ ꯃꯔꯨꯑꯣꯏꯕ ꯊꯧ ꯄꯨ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ꯒꯅꯤ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ꯕ꯭ꯔꯤꯛꯁ ꯀꯣꯑꯣꯄꯔꯦꯁꯟ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ꯀꯌꯥꯁꯨ ꯈꯟꯅꯒꯅꯤ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ꯆꯍꯤ ꯑꯁꯤꯒꯤ ꯖꯅꯋꯥꯔꯤ ꯑꯃꯗꯒꯤ ꯍꯧꯗꯨꯅ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ꯍꯔ 25ꯗ ꯃꯤꯐꯝ 100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ꯁꯤꯡ ꯑꯗꯨꯗ ꯁꯦꯀ꯭ꯌꯨꯔꯤꯇꯤ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ꯅꯥꯠ ꯆꯠꯅꯕꯤꯅꯆꯤꯡꯕ ꯍꯤꯔ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ꯇꯥꯃꯤꯜ ꯅꯥꯗꯨ ꯁꯔꯀꯥꯔꯅ ꯔꯥꯖ꯭ꯌ ꯑꯗꯨꯗ ꯗꯦꯡꯒꯤ ꯑꯃꯁꯨꯡ H1N1 ꯚꯥꯏꯔꯁ ꯁꯟꯗꯣꯔꯛꯂꯤꯕ ꯑꯗꯨ ꯌꯦꯡꯁꯤꯟꯅꯕ ꯃꯦꯗꯤꯀꯦꯜ ꯇꯤꯝꯁꯤꯡ ꯁꯦꯝꯈ꯭ꯔꯦ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ꯀꯦ ꯖꯤ ꯑꯔꯨꯟꯔꯥꯖꯅ ꯍꯥꯏ ꯍꯦꯜꯊ ꯋꯥꯔꯀꯔ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ꯗ ꯆꯠꯇꯨꯅ ꯗꯦꯡꯒꯤ ꯂꯥꯏꯅꯥ ꯁꯟꯗꯣꯔꯛꯄ ꯊꯤꯡꯅꯕ ꯌꯦꯡꯁꯤꯜꯂꯤ ꯔꯥꯖ꯭ꯌ ꯑꯗꯨ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ꯗꯦꯡꯒꯤ ꯂꯥꯏꯅꯥ ꯅꯥꯕꯗꯒꯤ ꯃꯤꯑꯣꯏ 8 ꯁꯤꯈ꯭ꯔꯦ H1N1 ꯚꯥꯏꯔꯁ ꯑꯁꯤ ꯀꯥ ꯍꯦꯟꯅ ꯁꯟꯗꯣꯔꯛꯇꯅ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ꯀꯌꯥ ꯁꯔꯀꯥꯔꯅ ꯂꯧꯈꯠꯂꯤ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1: ꯑꯥꯁ ꯀꯥ ꯄ꯭ꯔꯁ꯭ꯟ ꯑꯥꯖꯥꯗ ꯍꯤꯟ ꯐꯣꯖꯀꯤ ꯑꯥꯗꯔꯁ ꯀ꯭ꯌꯥ ꯊꯥ ꯐꯤꯔ ꯁꯦ ꯁꯨꯅꯤꯌꯦ ꯑꯥꯖꯥꯗ ꯍꯤꯟ ꯐꯣꯖꯀꯤ ꯑꯥꯗꯔꯁ ꯀ꯭ꯌꯥ ꯊꯥ
0: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ꯏꯄꯤꯁꯣꯗꯁꯤꯡꯗ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ꯑꯃꯗꯤ ꯂꯀꯤ ꯗ꯭ꯔꯣ ꯇꯧꯗꯨ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ꯂꯥꯎꯊꯣꯛꯇꯨꯅ ꯈꯪꯍꯟꯖꯔꯤ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26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ꯏꯅꯥꯝ ꯀ꯭ꯔꯤꯇꯤꯁꯟ ꯁꯤꯡ ꯔꯇꯟ ꯀꯨꯃꯥꯔ ꯃꯦꯃꯣꯔꯤꯌꯦꯜ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 ꯑꯅꯤꯁꯨꯕꯗ ꯍꯨꯏꯗ꯭ꯔꯣꯝ ꯖꯦꯅꯦꯠ ꯁꯤꯡ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ꯌꯣꯔꯥ ꯑꯣꯏꯅꯥꯝ ꯑꯣꯛꯁꯐꯣꯔꯗ ꯏꯪꯂꯤꯁ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27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ꯊꯔ ꯊꯣꯛꯆꯣꯝ ꯁꯦꯟ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ꯁꯉꯥꯏꯄ꯭ꯔꯣ ꯑꯅꯤꯁꯨꯕꯗ ꯁꯤꯟꯊꯣꯏꯕꯤ ꯃꯩꯀꯥꯝ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ꯅꯤꯔꯨꯗ ꯊꯣꯡꯒ꯭ꯔꯥꯝ ꯑꯅꯟꯗꯄꯨꯔꯅ ꯁ꯭ꯀꯨꯜ ꯊꯧꯕꯥ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28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ꯔꯥꯖꯀꯨꯃꯥꯔ ꯍꯔꯤꯍꯔꯟ ꯁꯤꯡ ꯁꯦꯟ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ꯏꯈꯣꯝ ꯆꯪꯈꯣꯟꯕꯤ ꯆꯅꯨ ꯅꯤꯔꯃꯂꯥꯕꯥꯁ ꯖꯨꯅꯤꯌ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ꯟꯆꯦꯟꯕ ꯑꯦꯂꯥꯡꯕꯝ ꯔꯇꯟ ꯀꯨꯃꯥꯔ ꯃꯦꯃꯣꯔꯤꯌꯦꯜ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29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ꯔꯥꯖꯀꯨꯃꯥꯔ ꯗꯌꯥꯅꯟꯗ ꯁꯤꯡ ꯁꯦꯟ ꯖꯣꯟꯁ ꯏꯪꯂꯤꯁ ꯍꯥꯏ ꯁ꯭ꯀꯨꯜ ꯅꯝꯕꯣꯜ ꯈꯣꯔꯤ ꯂꯩꯀꯥꯏ ꯑꯅꯤꯁꯨꯕꯗ ꯁꯅꯥꯊꯣꯏ ꯌꯨꯝꯅꯥꯝ ꯄꯤ ꯑꯦ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ꯂꯔꯅꯤꯡ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ꯝ ꯗꯤ ꯔꯨꯍꯥꯟ ꯃꯀꯛꯃꯌꯨꯝ ꯑꯦꯝ ꯁ꯭ꯀꯨꯜ ꯅꯍꯥꯔꯨꯞ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30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ꯔꯐꯤꯟ ꯑꯍꯃꯗ ꯅꯣꯡꯁꯥꯏꯕꯝ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 ꯏꯝꯐꯥꯜ ꯑꯅꯤꯁꯨꯕꯗ ꯋꯥꯏꯀꯤꯀꯤ ꯆꯦꯡꯂꯩ ꯋꯥꯏꯔꯣꯛꯄꯝ ꯇ꯭ꯔꯤꯕꯦꯅꯤ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ꯕ꯭ꯔꯤꯟꯗꯥ ꯆꯅꯨ ꯁꯤꯂꯩꯃ ꯏꯪꯂꯤꯁ ꯑꯦꯀꯥꯗꯦꯃꯤ ꯋꯥꯡꯒꯣꯏ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2: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430ꯁꯨꯕ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ꯕꯤꯈ꯭ꯔꯦ ꯀ꯭ꯂꯥꯁ 8ꯀꯤ ꯍꯤꯟꯗꯤ 13 ꯁꯨꯕ ꯄꯔꯥ ꯑꯖꯥꯗ ꯍꯤꯟ ꯐꯧꯖ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ꯍꯧꯖꯤꯛ ꯊꯧꯔꯝ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ꯗꯧꯅ ꯂꯧꯕꯤꯔꯁꯤ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ꯉꯣꯝꯆꯥ ꯆꯤꯡꯈꯩ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ꯝꯃꯤꯟꯅꯁꯤ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ꯒꯤ ꯏꯃꯤꯡ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ꯀꯧꯏ꯫ ꯄꯤꯛꯂꯕ ꯇꯝꯄꯥꯛꯀꯤ ꯂꯝꯗ ꯄꯥꯛ ꯆꯥꯎꯔꯕ ꯆꯤꯡꯒꯤ ꯂꯝꯅ ꯏꯀꯣꯏ ꯀꯣꯏꯁꯤꯟꯕ ꯏꯔꯝꯗ ꯃꯅꯤꯄꯨꯔꯅꯤ꯫ ꯏꯝꯐꯥꯜ ꯃꯌꯣꯜꯗꯒꯤ ꯀꯤꯂꯣꯃꯤꯇꯔ 15 ꯂꯥꯞꯅꯕ ꯈꯨꯡꯒꯪ ꯂꯝꯂꯥꯏꯗ ꯑꯩꯍꯥꯛ ꯄꯣꯛꯏ꯫ ꯑꯩꯕꯨ ꯄꯣꯛꯄꯤꯕ ꯅꯨꯡꯁꯤꯔꯕ ꯕꯕꯥꯒꯤ ꯃꯤꯡ ꯇꯦꯟꯁꯨꯕꯝ ꯀꯨꯂꯆꯟꯗ꯭ꯔꯅꯤ꯫ ꯑꯩꯕꯨ ꯄꯣꯛꯄꯤꯕ ꯅꯨꯡꯁꯤꯔꯕ ꯏꯃꯥꯒꯤ ꯃꯤꯡꯅ ꯆꯨꯡꯈꯥꯝ ꯅꯤꯡꯉꯣꯜ ꯃꯧꯗꯨꯃꯇꯤ ꯀꯧꯏ꯫ ꯄꯨꯟꯁꯤꯅ ꯈꯣꯏꯗꯥꯖꯕ ꯁꯤꯟꯐꯝ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ꯔꯣꯜ ꯇꯥꯔꯛꯉꯩꯗꯒꯤ ꯏꯁꯩ ꯄꯥꯝꯖꯔꯛꯈꯤꯕꯅ ꯏꯁꯩ ꯃꯌꯦꯛ ꯏꯕꯅꯤ, ꯁꯩꯔꯦꯡꯁꯨ ꯏ꯫ ꯑꯩꯒꯤ ꯄꯣꯛꯐꯝ ꯈꯨꯡꯒꯪꯅꯤ, ꯂꯕꯨꯛ ꯂꯝꯍꯥꯡꯒ ꯁꯝꯅꯩ, ꯑꯆꯧꯕ ꯁꯟꯖꯥꯕꯨꯡ ꯁꯥꯟꯅꯕꯨꯡ ꯂꯝꯄꯥꯛ ꯂꯩ, ꯈꯨꯜꯒꯤ ꯆꯤꯡ ꯂꯩ, ꯃꯍꯧꯁꯥꯒꯤ ꯈꯨꯠꯁꯦꯝ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ꯁꯥꯒꯣꯟꯅꯔꯒ ꯍꯤꯡꯂꯤ꯫ ꯆꯤꯡꯁꯥꯡꯗ ꯈꯨꯟꯗꯥꯕ, ꯆꯤꯡꯒꯤ ꯅꯨꯡꯁꯤꯔꯕ ꯃꯔꯨꯞꯀꯤ 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ꯆꯤꯡꯗ ꯀꯣꯏꯕ ꯌꯥꯝ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ꯊꯦꯡꯂꯨꯕ ꯌꯥꯗꯕ ꯁꯣꯛꯂꯨꯕ ꯌꯥꯗꯕ ꯃꯇꯝ ꯃꯥꯒꯤ ꯈꯣꯡꯆꯠꯄꯨ ꯅꯣꯂꯨꯛꯅ ꯕꯤꯗꯥꯏ ꯄꯤꯃꯤꯟꯅꯔꯁꯤ ꯃꯔꯨꯞꯁꯤꯡ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ꯅꯨꯃꯤꯠ ꯈꯨꯗꯤꯡ ꯊꯧꯔꯝ ꯂꯦꯞ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ꯍꯥꯏꯖꯕ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ꯃꯩꯇꯩ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ꯂꯦꯟꯁ ꯇꯧꯔꯝꯕꯗꯣ ꯑꯗꯨꯁꯨ ꯁ꯭ꯇꯗꯤ ꯇꯧꯔꯒ ꯑꯗꯨꯝ ꯍꯤꯁꯇꯣꯔꯤꯀꯦꯜꯒꯤ ꯂꯩꯔ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ꯁꯦꯌꯔ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ꯌꯥꯏ

0: ꯇ꯭ꯔꯥꯏꯕꯀꯤ ꯃꯦꯝꯕꯔ ꯑꯃꯅꯤ ꯑꯗꯨꯒ ꯑꯩ ꯑꯗꯨꯝ ꯃꯌꯥꯝ ꯑꯩꯈꯣꯏ ꯇꯤꯝ ꯋꯥꯔꯛ ꯑꯣꯏꯅ ꯇꯧꯔꯒ ꯁꯤꯒꯤꯁꯦ ꯑꯗꯨꯝ ꯏꯆꯦ ꯑꯦꯝ ꯁꯤ ꯃꯤꯔꯥꯟꯗꯥꯒ ꯑꯗꯩ ꯑꯩꯈꯣꯏ ꯀꯣ ꯀ꯭ꯌꯨꯔꯦꯇꯔ ꯁꯥꯏꯔꯁꯤꯒ ꯑꯗꯨꯝ ꯇꯧꯔꯒ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 ꯇꯤꯝ ꯋꯥꯔꯛ ꯑꯣ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 ꯇꯤꯝ ꯋꯥꯔꯛ ꯑꯣ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ꯑꯦ ꯑꯗꯨꯒ ꯌꯥꯝꯕꯨꯡ ꯁꯣꯃꯣꯔꯖꯤꯠ ꯍꯣꯏ ꯑꯩꯈꯣꯏ ꯃꯦꯝꯕꯔ ꯃꯌꯥꯝ ꯇꯤꯝ ꯋꯥꯔꯛ ꯑꯣ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 ꯇꯤꯝ ꯋꯥꯔꯛ ꯑꯣ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ꯑꯦ
1: details ꯈꯔ ꯑꯩꯈꯣꯏꯅ ꯐꯪꯕ ꯉꯝꯃꯦ. For example,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ꯒꯝꯕꯤꯔ

0: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ꯍꯦꯛ ꯀꯣꯛꯄꯤꯔꯦ
1: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6ꯇ ꯐꯣꯡꯂꯒꯅꯤ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ꯁꯤꯞ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2: ꯀꯥ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3: ꯉꯥꯡꯕ ꯉꯝꯗꯕ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ꯟ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ꯋꯦꯠꯂꯦꯟꯁꯤꯡ ꯅꯤꯡꯊꯤꯅ ꯌꯣꯛꯈꯠꯄ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ꯅ ꯊꯝ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ꯉꯥꯡꯕ ꯉꯝꯗꯕ ꯃꯟꯇ꯭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ꯋꯦꯠꯂꯦꯟꯁ ꯑꯣꯊꯣꯔꯤꯇꯤꯒꯤ 6ꯁꯨꯕ ꯃꯤꯐꯝ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ꯗ ꯂꯩꯕ ꯁꯤꯚꯤꯜ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ꯉꯥꯡꯕ ꯉꯝꯗꯕ ꯃꯟꯇ꯭ꯔꯤꯒꯤ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 ꯔꯥꯖ꯭ꯌꯒꯤ ꯐꯣꯔꯦꯁ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ꯃꯁꯨꯡ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ꯕꯤꯚꯥꯒꯀꯤ ꯊꯧꯁꯨ ꯄꯨꯔꯤꯕ ꯉꯥꯡꯕ ꯉꯝꯗꯕ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ꯉꯁꯤ ꯈ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 ꯌꯥꯝꯅꯃꯛ ꯃꯔꯨ ꯑꯣꯏ ꯑꯃꯁꯨꯡ ꯈꯟꯅ ꯅꯩ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ꯔꯛꯄ ꯋꯥꯔꯦꯞꯁꯤꯡ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 ꯇꯉꯥꯏꯐꯗꯦ ꯊꯧꯔꯝ ꯑꯗꯨ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ꯕꯤꯚꯥꯒꯀꯤ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ꯇꯤ ꯕ꯭ꯔꯖꯀꯨꯃꯥꯔꯅ ꯋꯥꯐꯝ 5 ꯌꯥꯎꯕ ꯆꯦꯔꯣꯜ ꯑꯃꯁꯨ ꯄꯥꯊꯣꯛꯈꯤ ꯂꯣꯏꯅꯅ ꯑꯣꯊꯣꯔꯤꯇꯤꯒꯤ ꯃꯦꯝꯕꯔ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ꯅꯤꯄꯨꯔꯒꯤ ꯋꯦꯠꯂꯦꯟꯁꯤꯡ ꯀꯟꯗꯨꯅ ꯊꯝꯅꯕ ꯗꯥꯏꯇ ꯈꯪꯅ ꯊꯕꯛ ꯇꯧ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ꯗꯨꯁꯨ ꯄꯟꯈꯤ ꯖꯤꯔꯤꯕꯥꯝ ꯖꯤꯂꯥ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ꯁꯥꯝꯒꯤ ꯖꯤꯔꯤꯘꯥꯠꯇꯒꯤ ꯖꯤꯔꯤꯕꯥꯝ ꯂꯣꯝꯗ ꯆꯪꯂꯛꯄ ꯑꯣꯇꯣ ꯔꯤꯛꯁꯣ 2 ꯑꯃꯁꯨꯡ ꯀꯥꯔ ꯑꯃ ꯆꯦꯛ ꯇꯧꯕꯗ ꯌꯥꯝꯂꯕ ꯌꯨꯉꯥꯡꯁꯤꯡ ꯐꯥꯒꯠꯂꯦ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 ꯕꯤꯁꯣꯖꯤꯟꯅ ꯄꯨꯂꯤꯁꯀꯤ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ꯐꯥꯒꯠꯂ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ꯂꯨꯄꯥ 40,000,000 ꯔꯣꯝꯒꯤꯅꯤ ꯐꯥꯒꯠꯂꯕ ꯌꯨꯁꯤꯡ ꯑꯗꯨ ꯄꯨꯂꯤꯁꯅ ꯖꯤꯔꯤꯕꯥꯝ ꯖꯤꯂꯥꯒꯤ ꯑꯦꯛꯁꯥꯏꯁ ꯗꯤꯄꯥꯔꯠꯃꯦꯟꯇ ꯁꯤꯟꯅꯈ꯭ꯔꯦ ꯍꯥ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ꯁꯣꯁꯤꯌꯦꯜ ꯖꯁꯇꯤꯁ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ꯋꯔꯃꯦꯟꯠ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ꯃꯈꯥꯗ ꯑꯣꯇꯣꯅꯣꯃꯁ ꯕꯣꯗꯤ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ꯝꯕꯦꯗꯀꯔ ꯐꯥꯎꯟꯗꯦꯁꯟꯅ ꯁꯦꯗꯨꯜ ꯀꯥꯁ ꯁꯦꯗꯨꯜ ꯇ꯭ꯔꯥꯏꯕꯀꯤ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ꯔꯨꯕ ꯂꯩꯅꯥꯁꯤꯡ ꯂꯥꯌꯦꯡꯕꯗ ꯁꯦꯜꯒꯤ ꯇꯦꯡꯕꯥꯡ ꯄꯤꯒꯗꯧꯔꯤ ꯆꯍꯤ ꯑꯃꯗ ꯂꯨꯄꯥ 5,000,000 ꯌꯧꯗꯅ ꯏꯟꯀꯝ ꯂꯥꯛꯄ ꯀꯥꯡꯂꯨꯞ ꯑꯁꯤꯒꯤ ꯃꯤꯑꯣꯏꯁꯤꯡ ꯂꯥꯌꯦꯡꯕꯗ ꯇꯦꯡꯕꯥꯡꯁꯤꯡ ꯑꯁꯤ ꯄꯤꯒ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ꯅꯥꯕ ꯑꯃ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ꯝꯊꯣꯛꯂꯕ ꯐꯣꯔꯝꯗ ꯗꯔꯈꯥꯁ ꯊꯥꯔꯛꯄ ꯌꯥꯒꯅꯤ ꯅꯝꯊꯣꯛꯂꯕ ꯐꯣꯔꯝ ꯗꯥꯛꯇꯔ ꯑꯝꯕꯦꯗꯀꯔ ꯐꯥꯎꯟꯗꯦꯁꯟꯒꯤ ꯋꯦꯕꯁꯥꯏꯠꯇ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ꯕ ꯌꯥ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 ꯕꯤꯁꯅꯨꯄꯨꯔꯗꯒꯤ ꯈꯪꯂꯕ ꯌꯥꯒꯅꯤ ꯍꯥꯏꯔꯤ ꯑꯦꯅꯤꯃꯤꯌꯥ ꯂꯥꯏꯅꯥ ꯂꯩꯍꯟꯗ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ꯅꯤꯃꯤꯌꯥ ꯃꯨꯛꯇ ꯚꯥꯔꯠꯀꯤ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ꯕ꯭ꯂꯣꯛ ꯂꯦꯕꯦꯜ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ꯆꯥꯟꯗꯦ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ꯅꯤꯃꯤꯌꯥ ꯃꯨꯛꯇ ꯚꯥꯔꯠ ꯊꯧꯔꯥꯡꯒꯤ ꯃꯈꯥꯗ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ꯆꯥꯟꯗꯦꯜ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ꯂꯩꯕꯥꯛ ꯑꯁꯤꯗꯒꯤ ꯑꯦꯅꯤꯃꯤꯌꯥ ꯂꯥꯏꯅꯥ ꯄꯨꯃꯨꯠ ꯃꯨꯠꯊꯠꯈꯤꯅꯕ ꯍꯦꯜꯊ ꯋꯥꯀ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ꯇꯦꯛ ꯍꯣꯜꯗꯔꯁꯤꯡ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ꯕꯅꯤ ꯃꯈꯣꯏꯗ ꯑꯉꯥꯡꯁꯤꯡ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ꯄꯤꯃꯆꯥꯁꯤꯡ ꯃꯤꯔꯣꯟ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ꯈꯣꯝꯖꯤꯡꯂꯤꯕꯤ ꯃꯃꯥꯁꯤꯡꯕꯨ ꯂꯦꯝꯅ ꯑꯦꯅꯤꯃꯤꯌꯥ ꯂꯩꯕ꯭ꯔꯥ ꯈꯪꯗꯣꯛꯅꯕ ꯇꯦꯁ ꯇꯧꯕꯒꯤ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ꯔꯥꯡ ꯑꯗꯨ ꯃꯃꯨꯠ ꯇꯥꯅ ꯈꯪꯍꯟꯕꯅꯤ ꯍꯦꯜꯊ ꯋꯥꯀꯔꯁꯤꯡꯅ ꯍꯥ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ꯂꯦꯝꯅ ꯇꯦꯁ ꯇꯧꯊꯣꯛꯇꯨꯅ ꯂꯥꯏꯅꯥ ꯑꯁꯤ ꯂꯩꯕ꯭ꯔꯥ ꯂꯩꯇꯕ꯭ꯔꯥ ꯈꯪꯗꯣꯛ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ꯍꯥꯏꯔꯤ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ꯀꯛꯆꯤꯡ ꯂꯥꯏ ꯊꯥꯒꯣꯜ ꯂꯩꯀꯥꯏ ꯑꯃꯁꯨꯡ ꯄꯨꯡꯇꯤꯡ ꯄꯔꯦꯡꯒꯤ ꯂꯝꯕꯤꯁꯤꯡ ꯆꯦꯛ ꯊꯥꯗꯨꯅ ꯁꯦꯝ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ꯛꯆꯤꯡ ꯀꯦꯟꯗ꯭ꯔꯒꯤ MLA ꯃꯌꯥꯡ ꯂꯃꯝ ꯔꯥꯃꯦꯁ꯭ꯋꯔꯅ ꯉꯁꯤ ꯃꯤꯌꯥꯝꯗ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ꯂꯝꯕꯤꯁꯤꯡ ꯑꯗꯨ ꯃꯤꯌꯥꯝꯗ ꯈꯨꯠꯁꯤꯟꯅ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 ꯔꯥꯃꯦꯁ꯭ꯋꯔꯅ ꯍꯥꯏ ꯀꯦꯟꯗ꯭ꯔ ꯑꯁꯤꯗ ꯂꯩꯔꯤꯕ ꯂꯝꯕꯤꯁꯤꯡ ꯑꯌꯥꯝꯕ ꯆꯦꯛ ꯊꯥꯗꯨꯅ ꯁꯦ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ꯑꯇꯩ ꯂꯝꯕꯤꯁꯤꯡꯁꯨ ꯃꯈꯥ ꯇꯥꯅ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ꯅ꯭ꯌꯨ ꯍꯣꯞ ꯅ꯭ꯌꯨ ꯐꯥꯎꯟꯗꯦꯁꯟ ꯐꯣꯔ ꯗꯤꯁꯑꯦꯕꯤꯂꯤꯇꯤꯁ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ꯂꯩ ꯃꯔꯥꯝꯗ ꯃꯤꯌꯥꯝꯒꯤ ꯃꯤꯃꯥꯟꯅꯗ꯭ꯔꯤꯕꯁꯤꯡꯗ ꯄꯣꯠꯂꯝ ꯀꯌꯥ ꯌꯦꯟꯊꯣꯛꯈ꯭ꯔꯦ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ꯃꯥꯟꯅꯗ꯭ꯔꯕꯁꯤꯡꯅ ꯃꯈꯣꯏꯅ ꯍꯩꯖꯕ ꯊꯧꯔꯝ ꯀꯌꯥ ꯎꯠꯇꯨꯅ ꯃꯤꯌꯥꯝꯒꯤ ꯄꯨꯛꯅꯤꯡ ꯁꯨꯝꯍꯠꯄ ꯉꯝꯈ꯭ꯔꯦ ꯃꯁꯤꯅ ꯃꯤꯃꯥꯟꯅꯗ꯭ꯔꯕꯁꯤꯡꯗ ꯏꯁꯣꯔꯅ ꯇꯣꯞ ꯇꯣꯞꯄ ꯃꯒꯨꯟ ꯑꯃ ꯄꯤꯊꯣꯔꯛꯏ ꯍꯥꯏꯕ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ꯠꯄ ꯉꯝꯈ꯭ꯔꯦ ꯍꯥꯏꯔꯤ ꯍꯣꯝꯒꯥꯔꯗ ꯄꯔꯁꯅꯦꯜꯁꯤꯡꯒꯤ ꯗꯤꯌꯥꯔꯅꯦꯁ ꯑꯦꯂꯥꯋꯦꯟꯁ ꯍꯦꯟꯒ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ꯔꯁꯟ ꯃꯅꯤ ꯄꯤꯅꯕ ꯍꯥꯏ ꯀꯣꯔ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ꯗ ꯊꯥꯈꯤꯕ ꯋꯥꯀꯠꯀꯤ ꯑꯔꯣꯏꯕ ꯍꯤꯌꯥꯔꯤꯡ ꯃꯊꯪ ꯊꯥꯒꯤ 14ꯗ ꯍꯥꯏ ꯀꯣꯔ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ꯈꯟꯅꯔꯒꯅꯤ ꯍꯥꯏꯔꯤ ꯍꯣꯝꯒꯥꯔꯗ ꯄꯔꯁꯅꯦꯜꯁꯤꯡꯅ ꯇꯥꯜꯂꯤꯕ ꯗꯥꯕꯤꯁꯤꯡ ꯑꯁꯨꯝꯕꯅꯤ ꯑꯃꯗꯤ ꯃꯁꯤꯕꯨ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ꯅ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ꯀꯣꯔꯠ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ꯏꯪ 2015 ꯃꯥꯔꯁ 15 ꯔꯥꯏ ꯇꯥꯈ꯭ꯔ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ꯍꯥꯏ ꯀꯣꯔ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ꯀꯤ ꯔꯥꯏ ꯑꯁꯤ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ꯒꯤ ꯋꯥꯌꯦꯜ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ꯕꯤꯅꯕ ꯍꯣꯝꯒꯥꯔꯗ ꯄꯔꯁꯅꯦꯜꯁꯤꯡꯅ ꯀꯣꯔꯠꯀꯤ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ꯜꯂꯛꯂꯤ ꯀꯦꯝꯄꯦꯟ ꯐꯣꯔ ꯖꯁ ꯑꯦꯟ ꯐꯤꯌꯔ ꯗꯤꯂꯤꯃꯤꯇꯦ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ꯂꯤꯂꯣꯡ ꯍꯥꯎꯔꯩꯕꯤ ꯇꯨꯔꯦꯜ ꯑꯍꯟꯕꯤꯗ ꯂꯩꯕ ꯗꯔꯨꯜ ꯎꯂꯨꯝꯒꯤ ꯀꯃꯤꯇꯤꯅ ꯁꯤꯟꯗꯨꯅ ꯉꯁꯤ NRC ꯇꯧꯗ꯭ꯔꯤꯉꯩꯗ ꯃꯤꯀꯣꯛ ꯊꯤꯕ ꯌꯥꯔꯣꯏ IDB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ꯟꯗ꯭ꯔꯤꯉꯩꯗ ꯃꯤꯀꯣꯛ ꯊꯤꯕ ꯌꯥꯔꯣꯏ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ꯔꯦ ꯈꯣꯡꯖꯪ ꯑꯗꯨꯗ ꯅꯣ NRC ꯅꯣ ꯁꯦꯟꯁꯁ ꯅꯣ IDP ꯁꯦꯇꯜꯃꯦꯟ ꯅꯣ ꯁꯦꯟꯁꯁ ꯍꯥꯏꯅ ꯊꯥꯕ ꯄ꯭ꯂꯦꯀꯥꯔꯗꯁꯤꯡ ꯁꯤꯖꯤꯟꯅꯈꯤ ꯐꯦꯔꯖꯣꯜ ꯖꯤꯂꯥꯗ ꯗ꯭ꯔꯒ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 ꯑꯃꯗꯤ ꯂꯂꯣꯟꯕ ꯊꯤꯡ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ꯖꯤꯂꯥ ꯑꯗꯨ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ꯖꯤꯂꯥ ꯊꯥꯛꯀꯤ ꯅꯥꯔꯀꯣ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ꯁꯦꯟꯇꯔꯒꯤ ꯃꯤꯐꯝ ꯑꯃ ꯖꯤꯂꯥ ꯑꯗꯨ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ꯒꯤ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ꯉꯁꯤ

ꯉꯁꯤ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ꯈꯛ ꯊꯦꯡꯅꯖꯔꯤ.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ꯕꯨ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ꯆꯕꯨꯡ ꯀꯝꯄꯅꯤꯗꯒꯤ ꯅꯥꯔꯦꯡꯕꯝ ꯁꯅꯥ ꯖꯥꯎꯕ ꯑꯃꯗꯤ ꯗꯦꯕꯦꯁ꯭ꯋꯔ ꯃꯔꯨꯞ ꯑꯅꯤ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ꯃꯥꯏꯕꯝ ꯍꯦꯝꯕ ꯁꯤꯡ, ꯁꯩꯔꯦꯡꯕ ꯔꯥꯃꯦꯁ꯭ꯋꯔ ꯅꯤꯡꯊꯧꯖꯥ, ꯈꯝꯅꯨꯡ ꯁꯋꯥ ꯑꯁꯤꯂꯝ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ꯐꯪꯖꯔꯤꯕ SMS ꯀꯤ ꯋꯥꯔꯣꯜ ꯑꯁꯤ ꯄꯥꯊꯣꯛꯆ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ꯁꯉꯥꯏ ꯆꯦꯅꯦꯜ RJ ꯋꯤꯀꯥꯏ ꯈꯨꯝꯅꯖꯔꯤ ꯉꯁꯤꯒꯤ 14 ꯅꯤꯄꯥꯟꯕ ꯅꯤꯡꯊꯤꯔꯕ ꯊꯥꯖꯒꯤ ꯐꯖꯕꯁꯦ ꯏꯁꯩ ꯁꯤ ꯇꯥꯔꯒ ꯊꯥꯖꯒꯤ ꯐꯖꯕꯁꯨ ꯃꯒꯨꯜ ꯍꯥꯞꯂꯒꯦ ꯑꯋꯥꯕꯁꯦ ꯄꯣꯊꯥꯖꯒꯦ ꯁꯥꯔ ꯋꯥꯔꯣꯜ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ꯁꯤ ꯕꯥꯃꯣꯟ ꯀꯝꯄꯨ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ꯑꯇꯣꯝꯕ ꯏꯂꯥꯡꯕꯝ ꯑꯕꯣꯛ ꯂꯩꯁꯥꯡꯊꯦꯝ ꯁꯥꯗꯣꯝꯕꯤ ꯏꯆꯥꯅꯨꯄꯤ ꯖꯌꯥꯁꯅꯥ ꯏꯁꯨꯅꯨꯄꯥ ꯏꯄꯥꯔꯤ ꯏꯆꯦ ꯔꯦꯅꯨꯕꯂꯥ ꯇꯥꯆꯧ ꯖꯣꯏꯁꯥꯟ ꯏꯇꯩ ꯃꯔꯦꯕꯤꯀꯥ ꯕꯥꯃꯣꯟ ꯂꯩꯀꯥꯏꯗꯒꯤ ꯏꯆꯦ ꯏꯔꯨꯡꯕꯝ ꯙꯅꯦꯁ꯭ꯋꯔꯤꯒ ꯑꯃꯗꯤ ꯎꯆꯦꯀꯣꯟ ꯖꯨꯕ꯭ꯔꯥꯁ ꯄꯥꯂꯤꯗꯒꯤ ꯏꯕꯥꯏ ꯈꯣꯃꯥꯟꯇꯥꯕꯝ ꯕ꯭ꯔꯣꯖꯦꯟ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SMS ꯑꯃꯈꯛ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ꯂꯝ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ꯈꯟꯕꯤꯔꯛꯂꯤ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ꯄꯨꯁꯄꯔꯥꯅꯤ ꯌꯨ ꯒꯥꯟꯙꯤꯒꯤ ꯃꯌꯦꯛꯇ ꯁꯩꯔꯥꯡꯕ ꯒꯣꯄꯤ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ꯀꯥꯏꯅꯕ ꯋꯥꯍꯩꯁꯤꯒꯤ ꯋꯥꯍꯟꯊꯣꯛ ꯊꯤꯖꯕ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ꯏꯁꯩ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ꯏꯁꯩ ꯃꯆꯦꯠ ꯃꯆꯦꯠ ꯀꯌꯥ ꯊꯣꯛꯅ ꯏꯁꯩ ꯑꯁꯤꯕꯨ ꯁꯦꯝꯈꯤ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ꯡꯕ ꯊꯥꯡꯖꯝ ꯀꯣꯔꯥ, ꯑꯅꯤꯁꯨꯕ ꯏꯁꯩ ꯅꯨꯡꯁꯤꯕꯤꯅꯒ ꯀꯥꯏ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ꯏꯁꯩ ꯑꯁꯤꯕꯨ ꯁꯦꯝꯈꯤ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 ꯁꯩꯔꯦꯡꯕ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 ꯑꯍꯨꯝꯁꯨꯕ ꯏꯁꯩ ꯃꯔꯨꯚꯨꯃꯤ ꯅꯪ ꯀꯔꯤꯒꯤ ꯂꯩꯔꯝꯂꯤ, ꯁꯩꯁꯛꯈꯤꯕꯤ ꯁꯃꯨꯔꯥꯏ ꯂꯥꯞꯄꯝ ꯁꯅꯥꯇꯣꯟ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ꯔꯦꯟ, ꯃꯔꯤꯁꯨꯕ ꯏꯁꯩ ꯅꯨꯡꯁꯤꯗꯔ ꯋꯥꯈꯜ ꯆꯣꯏꯔ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ꯈꯤ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ꯔꯣꯏꯕ ꯏꯁꯩ ꯆꯠꯈꯤꯅꯨ ꯀꯩꯗꯧꯕꯒꯦ,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ꯕꯤ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ꯕꯤ 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